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

0: 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景到晋西市宣讲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 AI 预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我是主播珊珊，

0: 那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 9月21日， 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接访现场，王永超详细了解信访事项原委，与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路径。 现场给予信访人答复，逐一明确处置原则、解决路径和时间节点，并要求有关方面优化办事流程，推动政策直达快响，让群众少跑腿。来访群众对处置意见表示满意。王永超指出，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期盼。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 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地处理好信访事项，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以实际行动顺民意、得民心、促发展。王永超强调，要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切入点， 举一反三，全面梳理排查同类共性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业延伸。要结合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部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和基层综合治理， 强化源头预防、风险排查和前端化解，切实把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信访部门要加强统筹调度、跟踪督办，切实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
1: 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切实推动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妥善解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晋西融媒记者蔡丽、陈雄彪报道。 9月21日， 百色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到晋西市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及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在晋西市新泾镇河阳村，郑胜景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让党代会精神最广泛、最直接地抵达民心，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向海经济大局，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在晋西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度会上，他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矛盾积案攻坚推进情况，分析现存难点堵点。 他要求晋西市要清醒认识严峻形势，坚决克服松劲懈怠，领导干部要扛牢化解责任，聚焦重点难点，集中力量啃硬骨头，严把化解质量关，杜绝虚假化解。期间，郑胜景实地走访晋西市民族高中、晋西市第六幼儿园，调研指导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坚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报道。 9月22日，这就是青春，贵精进三地联讲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成壁校区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启出席活动。本次宣讲报告会分为榜样领航、薪火相传、奋楫争先三个篇章， 来自贵精进三地的九位优秀宣讲员先后登台，带来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青春的模样、把青春献给谁、林下鹅歌等宣讲作品，从乡土、产业、科技、工程一线，讲述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奋斗实践。 活动旨在深化青年宣讲工作交流互鉴，

0: 用好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青年担当故事，凝聚青春奋进十五五的磅礴力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山西省委讲师团、自治区党委讲师团领导及青年宣讲员代表、黄文秀同志家属代表、百泥村村民代表、百色市理想红城零零后话百年宣讲团宣讲员代表、百色学院师生代表等约300人参加活动。此前，三地宣讲团还到乐业县百泥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实地研学活动。田东荣媒记者郁长熙报道，9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率调研组到田东县专题调研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实地查看公共区域、小区及医疗机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调研组强调，无障碍环境建设事关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相关法规政策，补齐设施短板，优化信息服务，强化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无障碍服务水平，切实增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谢雨龙，通讯员杨秀松、莫淑梅报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百色市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数字化改革部署，以数字技术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升级。日前，记者走进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感受数字政务给群众办事带来的新变化。记者唐亚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群众呢，比之前想象中的其实少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很多线下的业务都可以挪到手机上进行办理了。那比如说，就像我手上的这一款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小的一个智能取名的一个小程序。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简单的自我操作的过程呢，我们在申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
0: 过去，经营主体办营业执照，取名是第一步，也是最头疼的一步。名字想好了，一查重名得重新修改。如今，申请人只需明确经营意向，系统就会智能匹配经营范围，再依据法律法规，结合高频次分析和近似算法，自动生成多个备选名称。百色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杨彪，
3: 为了那个群众解决起名难和经营范围选择困难的问题，那现在我智能选择的话，它帮你筛选了那个重复的事项，要是你想不出字号，系统也帮你想出来。
0: 从想好了名字才能办执照，到想做什么就反向推荐名称和经营范围流程的翻转，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不只是企业取名，在百色，越来越多高频民生事项正在实现零跑腿，住房公积金业务就是其中之一。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建军，
4: 目前全市的网办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已经有6项住房公提取业务可以实现零跑腿，职工不需要上传任何的资料，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材料，就可以在线上提交办结。而且针对零跑腿这个线上业务，我们可以完全实现10分钟之内就可以提取到账。
0: 工作人员提到的6项业务包括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商业住房贷款还贷提取、租房离退休离职提取、灵活就业人员的销户提取。更让群众省心的是，百色已经取消了同一类型住房公积金提取时间间隔限制，在规定的提取时限及提取额度内，可每月提取一次或多月累计提取一次。市民潘琼慧，
5: 然后之前我是到窗口来办嘛，但是有时候材料忘带的话，那就要多跑2趟。而且在那个百色市住房公积金公众号上做线上提取，只要在家拍几张材料的照片，不用怕忘记带材料，也不用请假排队。
0: 类似的便利还体现在交通领域。 依托广西道路运输企业与公众服务平台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请扫脸即办系统，群众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平台自动调取公安交管部门数据，

0: 不仅方便群众，也在提升政府内部审批效能。百色市应急管理局政务窗口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主要负责人事项作为 AI 预审加人工复核审批新模式试点。百色市应急管理局政务窗口首席代表谭军：
1: 将原先需要20分钟的人工审核时间缩短至3分钟以内，简单事项基本实现秒批，整个事项办理流程由原先1个多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便可完成办结出件。
0: 从群众端到政府端，从能办到好办，百色数字政务的探索还在向纵深推进。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梁安忠：
2: 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提升审批服务效能，实现政务服务从局部智能向全程自办的系统性跃升。下一步，我们市大数据发展局将按照自治区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紧扣市党代会数字化改革工作要求，聚焦提升审批服务效能，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建设，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快办升级。
0: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报道。近日，凌云县妇联扎实推进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将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精准送达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切实兜牢妇女民生保障底线。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走进患病妇女家中，与群众贴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康复、后续治疗情况，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收入等实际困难，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时为患病妇女送上专项救助金和慰问物资，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安心休养，勇敢面对生活。近年来，凌云县妇联始终聚焦妇女健康需求，深耕妇女民生保障，多措并举筑牢女性健康防护网，全力护航妇女身心健康发展。此次两癌走访慰问活动是凌云县妇联落实民生兜底保障、坐实妇女关爱服务的具体举措，通过精准救助、温情帮扶，切实解决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急难筹盼问题，有效缓解特殊困难群体生活压力，进一步拉近妇联组织与妇女群众的距离，让民生关怀落地生根，为全县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温暖力量。德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9月21日，国家级精品巡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正式开幕。这场重磅文化活动落地边陲小城，为当地群众送上沉浸式民族团结文化盛宴。据了解，该展览是国家级精品公益性巡展，曾斩获第22届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开展以来，累计接待各界群众超55万人次。本次落地德宝是2026年度该巡展的第4站，也是年度收官站，更是这场国家级巡展首次走进祖国西南边陲，是国家民委对口帮扶德宝37年来的重要文化实践成果。本次图片展为期1个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依托各类珍贵文物古籍图片，设置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3大展示板块。展览生动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真实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共生、携手奋进的悠久历史与发展历程。此次巡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为德宝县干部群众带来了直观生动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助力本地民族文化传播与各民族交融发展。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市场迎来产销旺季，为进一步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近日田阳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辖区月饼生产销售点，开展中秋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 执法人员先后走进辖区各大超市、水果店等月饼销售点，仔细核查在售月饼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签标识，查验进货票据、经营主体资质，严防过期、不合

0: 格月饼流入市场。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环境卫生、设备消毒落实情况，核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紧盯原料仓储、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从源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1: 我们重点核查商超和月饼售卖店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供应商的资质材料，同时深入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生产企业，检查他们的生产环节、过程卫生状况，还有从业人员健康证等。
0: 本次专项检查从月饼生产源头到终端销售市场实现全链条排查整治，有效排查化解月饼食品安全潜在风险，进一步压实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强化商户食品安全自律意识，为辖区中秋节日食品安全筑牢了坚实屏障。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1: 我们会持续加大巡查和抽检的力度，及时处置各类隐患，规范月饼市场秩序，保障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稳守护中秋的节日市场。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赵婉婷报道。9月19号至20号，西林县商务工作中心、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家电御景店开展国家补贴以旧换新、职工专场家电补贴活动，活动汇聚国补、平台、商家三重优惠，切实为干部职工及广大群众送上惠民福利。群众黄先生：
2: 买大冰箱都有位的，有补助的，所以我自己是很高兴了。
0: 本次活动面向全县各乡镇、县职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开放。西林县京东家电老板李燕海：
3: 我们京东家电今天是第二次做这个补贴活动了，空调、冰箱、洗衣机都比较多，国补还有京东补，还有我们店商家补嘛，这三种补贴加起来非常优惠。
0: 据了解，本次职工专场重点推介一级、二级能效绿色节能家电，积极引导群众淘汰老旧高耗能家电，在优化群众居家生活品质的同时，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理念。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21号，右江区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大赛设无人机驾驶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五个竞赛项目，比赛采取理论考试与实操结合，各项目奖励前六名，合格选手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获奖选手纳入右江区总工会人才库。近日，百色职业学院与中国联通百色市分公司校企合作签约，暨2026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开班典礼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校区举行。据悉，本次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及理论授课、技能实操、场景观摩、安全教育于一体，旨在帮助学员走出课本，贴近行业，贴近岗位，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以练促长。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景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 AI 预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4: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

0: 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
3: 听百色。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近期是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5: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

0: 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1: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2: 黄老师对念通教学点都贡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1: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3: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1: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4: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1: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晋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0: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1: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晋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0: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松弛。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萍、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5: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7: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5: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1: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泡面配火腿肠那是绝配，但是撕火腿肠的包装那是真费劲儿啊，有时候还碎得一塌糊涂，弄得手上到处都是油。今天呢，教你一个小妙招，简单一根牙签就能解决撕包装的烦恼。咱们把牙签从火腿头部包装缝隙插进去，贴着管壁旋转一圈，包装薄膜就被划开了，之后轻轻一拉，包装完整撕开，火腿本体完好无损。下次吃火腿肠记得试一试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

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
3: 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0: 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式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 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广西西林高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高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3日，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月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在百色市文化科技大院南广场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7日。本次活动主会场还设置品质好房、品质家装等六大展区，汇聚多家房企参展。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百色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百色调查队发布1至8月百色市经济运行情况。1至8月，全市公路货运量同比增长4.1%，公路客货运输周转量增长1.5%，水路客货运输周转量增长8.6%。1至7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0.1%，都市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增长9.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7.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5.7%，邮政业务总量同比增长3.5%，电信业务总量增长9%。获悉，今年中秋假期，广西全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白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气温偏高，体感略显闷热，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暑补水工作。相较于平稳的整体天气，午后天气变数较大，多地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假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从赛事规模看，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其中，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广西选手黄瑞强参加气柱项目比赛，这是广西选手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从9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

0: 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夜色温柔，月色绵长，寂静的夜晚最适合听一首经典老歌，安放心底细碎的心事与过往。今天为大家带来李克勤的经典粤语金曲《月半小夜曲》。

乐伴小夜曲，婉转深情的旋律，温柔又怅然，道尽了心底的思念与牵挂。月光温柔洒落，抚慰人间烟火，也映照出我们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岁月辗转，我们总会有念念不忘的人，耿耿于怀的事儿。这首《月夜情歌》藏着成年人的克制与温柔，藏着未说出口的期许与思念。晚风寄情，老歌暖心，在静谧的月色里与过往和解，与岁月温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

0: 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 联奖宣奖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优秀青年宣讲员跨越山海，以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共话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百色融媒消息，扎灯、赏灯、提灯巡游是靖西代代相传的中秋习俗。今年靖西市开展月满边关灯要撞乡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共计45支队伍倾力打造多款超大体量、主题鲜明的大型花灯，将在中秋国庆期间陆续亮相。广西云消息，9月22日晚，世界音乐地图意大利之夜专场音乐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作为广西交响乐团2026音乐季旗舰经典大师系列的演出，这场演出以音符搭建了众意文化交流的桥梁，也丰富了南宁的高品质文艺资源，让意大利歌剧与交响艺术在八桂大地绽放光彩。广西云消息，9月22日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2026年第九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在南宁落幕。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6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4项、优秀奖20项、东盟合作潜力奖5项。央视新闻消息，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27日以及10月1日和4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

0: 关一眼到头。
1: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2: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3: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4: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大哥李宗盛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你》。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也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锁定在这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我是真的爱你，先稳稳地拖住自己。你发现了吗？一个内核越来越稳的女人，不是变得冷硬，也不是不再心动了，她依旧会爱，依旧会柔软，只是不再把自己弄丢了。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暖文章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一个女人内核越来越稳的八个迹象。阅读，我们看看拥有了几个，也许你会发现你比想象当中更加稳，也更有力量。心理学当中曾经提出过一个极具深意的人格概念，叫做牛油果型人格，非常有意思吧。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啊，就像牛油果一样，虽然表面绵软，可是内心却坚硬笃定。世间大多数通透清醒的女子皆是如此，她们不会因为诱惑而迷失，也不会因为困顿而动摇，哪怕历经了世事沧桑，依旧内心是笃定的。其实人这一生真正拉开女人差距的，从来不是样貌、财富或者是出身，而是内核稳定。年龄会沉淀岁月，阅历会丰富人生，唯有稳定的内核能撑起女人一辈子的底气和从容。当一个女人内核变得越来越稳的时候，往往会拥有这八种迹象。第一个，情绪愈发的稳定。我始终相信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情绪的稳定。你会发现真正内核稳定的女人都拥有情绪自愈力，她们从来不会被情绪裹挟，更不会冲动行事。我的阿勒泰里头的张凤霞，你还记得吗？其实她就是一个最好的范本。她命运坎坷，早早经历了丧夫之痛，独自带着女儿和年迈的婆婆生活，生活一地鸡毛，却从来没见她颓废失控。女儿因为没有照看好奶奶，导致奶奶走丢，她却不慌不忙，耐心寻找，还安慰自责的女儿，对不起有什么用嘛，再找回来不就成了。大半夜床塌了，可是他并不觉得这算什么样大事儿，翻个身继续睡。成年人的世界琐事缠身，意外频发，这是常态。真正厉害的女人从不是不会跌倒，而是在兵荒马乱当中依旧能够整理好自己衣襟的人。

入对比的落差当中无法自拔。内核逐渐稳定的女人早就戒掉了盲目攀比，她们不再盯着别人的生活，而是懂得向内审视，珍惜当下，享受眼前的愉悦和美好。知足方能长乐，专注自己的人生便是最好的修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三点是不再执着于外表。年少的时候，不少女人总是执着于精致的皮囊、不老的容颜，执着于外界的夸赞和目光。可是随着年龄渐长，心态成熟，她们开始明白，皮囊终会老去，内核的丰盈才能够让自己越活越有味道。演员陈数便是最好的范本。人到中年，她不像身边许多女星执着于冻龄美颜，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深耕演技、读书练字和修炼心性上。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却赋予了她从容、通透、优雅的独特气质。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真正炫耀的东西是善良，是教养，是包容，是见过世面的涵养，向阳而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岁月从不败美人，内在的丰盈才是女人终身不败的底气。第四个特点，开始享受独处。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贪恋人群当中的热闹，痴迷三五好友结伴同行的喧嚣。可是随着年岁渐长，走过半生风雨，很多人渐渐褪去喧嚣的美好，愈发偏爱一个人的安静时光。年轻时候的林青霞是万众瞩目的顶流美人，常年活在聚光灯下，被鲜花、掌声、人声和喧闹包裹着。历经半生沉浮之后，她彻底看透了浮华虚妄，主动淡出娱乐圈，归于平淡生活。如今的他远离人群纷扰，常年独居生活，休闲的时候读书、练字、旅行，享受安静的独处时光。他也终于明白，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外界的簇拥，而是内心的自洽。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与其泛泛之交，不如独自精彩。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不依赖别人，不贪恋喧嚣，独处自愈，自在安然。

一个女人内核越来越稳的第五个特点是不再玻璃心。身边有位朋友年轻的时候，她就是典型的玻璃心，别人随口的一句玩笑，她会反复揣摩一整天，同事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语，她能够辗转反侧一个晚上。她总是拼了命的去迎合所有人，生怕自己不被喜欢，所以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也活得特别累。后来他终于明白，百人百心，千人千面，没有人可以做到人人喜欢。有人欣赏你，当然就会有人诋毁你。如今的他修炼出顶级的钝感力，听到闲言碎语，干脆左耳进右耳出，面对不喜欢他的人，也坦然接纳，从容远离，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便是女人最通透的活法。第六点，专注于提升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女人的底气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自我雕琢当中慢慢积累的。真正内核强大的女人从来不会沉溺于安享快乐，而是始终保持自律和清醒。而真正清醒的女人，永远保持空杯心态，不躺平，不摆烂，也不浮躁。

在日复一日的深耕当中提升自己。深耕自己，精进自己，就是女人一生最好的投资。优先取悦自己，这也是女人内核越来越稳定的特点之一。很多女人身上会有一种奉献精神，对家庭、对孩子、对事业，却唯独忽略了自己。一个女人活得通透的标志，就是人生的顺序从先取悦别人变成了先取悦自己。就像电视剧《小巷人家》里头的宋莹，虽然说以为人妻也是人母，却依旧把爱自己放在了第一位。她每天都打扮得特别的精致和漂亮，也很会享受生活。下了班经常会去逛街啦，去看电影，逛公园。她和邻居黄玲一块儿去订牛奶，黄玲只会想着给孩子订，而宋婷在给孩子订的时候也不忘给自己来上一瓶。李诞曾经说过，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够看到玫瑰。一个女人只有先爱自己，才会有余力去爱别人。你如果能够活出内心丰盈、自在从容的姿态，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我相信都会在路上的。

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不再随波逐流。身边有见过太多的女人一辈子被世俗观念裹挟，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到了年纪呢就要恋爱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走完一生才算圆满。而真正内核强大的女人呢，永远坚守自己的节奏和本心。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当中的许红豆就是最好的写照。身处大城市内卷洪流里，身边同龄人都在忙于升职加薪，仓促相亲结婚，完成人生大事。年近30岁的他却厌倦了跟风式的生活，不顾旁人不解，毅然辞去工作，去自己向往的云南大理生活。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段慢生活，每天煮茶浇花晒太阳，在自己的节奏里头过得怡然自得。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真正的成熟就是开始学会过滤掉外界的杂音，专注于内心的声音，在自己的节奏里不慌不忙，温柔成长，自在发光。作家冯唐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笃定的内核，这样在宇宙间才不容易被风吹散。人生世事无常，起落皆是常态，内核不稳的人遇到顺境便骄纵，遇到逆境便会颓废，而内心强大的女人早已接纳了人生的所有无常，不纠结得失，不遗憾过往，也不焦虑未来，不惧风雨。愿每个女人都能够修炼出一个稳定的内核，守住本心，也活得漂亮。

0: 朋友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我的窗外》。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6: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

0: 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贵京近3地青年齐聚百色，宣讲奋斗故事。传承文秀优秀品质，践行青春担当。2026年百色市金秋购房消费节起步，汇聚多元业态，叠加多重优惠，提供一站式安居服务。灯耀边关，月满撞香，静溪花灯巡游即将起步。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琛、唐雅萍，通讯员黄亚希报道。9月22号，这就是青春贵京近3地联讲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优秀青年宣讲员跨越山海，以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共话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本次宣讲报告会分为榜样领航、薪火相传、奋楫争先3个篇章，来自贵京近3地的14位优秀宣讲员先后登台，带来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青春的模样、把青春献给谁、林下鹅歌等宣讲作品，讲述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奋斗实践。百色起义纪念馆讲解员戴安然：
2: 我在百色主场讲述的是把青春献给谁的故事，韦拔群和黄文秀这两位从广西走出来的青年榜样，一位把青春献给了右江革命，一位把青春献给了脱贫攻坚。讲他们的故事，更有一种从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说服力。
1: 黄文秀的姐姐黄爱娟：
5: 无论是我们百色还是山西还是北京聚在一起共同来宣讲文秀，为作为家人真的很感到很欣慰。就是看到这么多的青年学者能够以文秀为榜样，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我觉得就是对文秀最好的告慰。
1: 在宣讲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用亲身经历回答青春何为，从乡村振兴到制造业一线，从平陆运河世纪工程到中国新自主研发，从一根甘蔗的甜蜜升级到高速公路的甘往低处行，宣讲人带来的故事不同，却共同指向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需要的青春选择。北京经开区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讲解员刘颖：
6: 此次我带来的故事呢，是我们的中国芯，每一个小小芯片的背后都是我国科研工作者日夜攻坚的心血。因为祖国的需要，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余光余热，然后去努力的奉献。
1: 太重集团技术中心太重工匠电焊工樊志勤：
7: 就是年轻人啊，知道我们产业工人现在应该说是环境更好了，但是

0: 我们需要的就是掌握新的技术，还能为国家的重大的工程、国家重大的这个建设做出贡献。
1: 此次宣讲报告会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理论宣讲与精神传递，更是一堂流动的思政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山西省委讲师团、自治区党委讲师团领导及青年宣讲员代表、黄文秀同志家属代表、百里村村民代表、百岁学院师生等约300人参加活动。青年干部、学校师生从报告会中读懂扎根泥土、为民造福的初心，也从基层一线看见默默坚守、履职尽责的担当。百色市理想红城00后话百年宣讲团成员高文博，
2: 走村入户，倾听群众心声，耐心化解群众难题的事情，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用实干扛起责任，我想这就是青春。
1: 百色学院学生蓝太光，
3: 听了宣讲团讲的黄文秀的事迹，我好像更全面地了解了他，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有意向，就是想回到自己家乡去做老师啊。
1: 大家表示要以黄文秀为榜样，把青春汗水洒在祖国大地，在基层一线淬炼成长，在强国征程中勇毅前行。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樊红兰，
4: 接下来把黄文秀先进事迹带进思政课堂，把一心为民、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种进青年学生的心里，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1: 百色学院学生梁秋燕，
5: 我个人是一名专升本的学生，我升到百色学院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黄文秀给予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向。
1: 时代向前，青年向上，从百色大地到首都北京，从三晋大地到平陆运河，贵京晋三地青年以榜样为灯，以实干为桨，正把这就是青春的铿锵回答写在祖国大地上。活动期间，宣讲员还前往乐业县百里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师弟研学活动。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雅平，通讯员黄永佳、陆月山报道。昨天，也就是9月23号上午，2026百色市好房子月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在百色市科技文化大院南广场开幕。活动以“好房子，新生活，想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六大展区，并推出专属安居礼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记者唐雅平。
6: 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月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开幕仪式正在进行当中。今天除了开幕仪式，现场还设置了六大展区，把看房、装修等服务集中到一起。简单来说，从看房、买房到装修到买家电，再到入住后的物业服务，在现场都能找到对应的服务专区。
1: 在开幕式上，工作人员解读了当前房地产行业态势和购房政策，介绍了消费节优惠举措，并举行重点企事业单位与参展房企团购合作集中签约。本次活动主会场设置品质好房、品质家居、智慧物业六大展区，汇聚多家房企参展。百色城产集团龙井华府项目置业顾问龙立红，
7: 我们这边有四个户型，分别是125平、128平，还有137平和144平的户型，都是房，满足三代同堂的一个需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就是在原有的折扣基础上，我们还有加10000送产权车位的一个活动。
1: 品质家装展区里，家装企业推出组合优惠，市民看房的同时可以比对装修方案。广西东鹏鹏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慧英，
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就是原价129800的套餐，现在只需要109800就可以包含到3房2厅1厨1卫的房子。
1: 智慧家居与绿色家电展区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咨询和体验。广西爱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廖伟霞，
9: 好房子得有好的服务，对吧？你身边的物业公司，我们做了一个平台，然后把周边的这种做服务的集合在一块。
1: 京东家电解放街店工作人员欧阳红，
10: 有个政府的一个补贴，再加上我们有一个电补，可以达到25%，再加我们的国补是15%。这次的国庆跟中秋的力度会是比较大的，是可以做到40%的一个补贴的，很多机型都是很优惠，很优惠的。所以说这次我买的话最划算的，下手也是最

0: 好的一个时机了。
1: 本次活动还联手金秋车展，推出了购房加购车的专属优惠。领跑汽车白色领跑中心体验工程师陈高
2: 带来的一些优惠是新购的补贴3000元，还有照常的2年43000免息的一个政策，或者首付4999直接提车，月供1200元。
1: 在一站式购房政企金融服务专区，公积金、银行、不动产登记等部门联合驻场，购房补贴申领、公积金贷款咨询、房贷利率测算、不动产登记答疑等都能一次性问清。市民韦女士，
3: 各种政策啊都摆在这里，想问也可以问，官方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有什么不懂的直接可以问他们。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跨度半个月，主会场多点设置分会场，实现全程联动。活动整合银行、房企、物业等多方资源，推出4重专属安居礼包。购房补贴方面，市城区将于今年第4季度实施购房补贴政策，补贴总套数1000套，限量先到先得。购买新建产权车位也将享受相应补贴。白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4: 举办这次金秋购房消费节啊，我们初衷很实在。金秋呢，是我们白色最舒服的一个季节啊，中秋、国庆双节也到了，那么老百姓呢？有看房选房的这个需求，我们就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把好房源、好政策还有好的服务集中到这个平台上面展现给大家。
1: 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报道。中秋佳节临近，西林县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城区商超街边集市烟火升腾，手工制饼房暖意融融，各类中秋节庆商品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稳定，特色手工月饼备受青睐，市民纷纷采购备货，热闹有序的节前市场勾勒出浓浓的中秋烟火气。在西林县城各大超市专门设置的中秋主题专区焕然一新，节日氛围浓厚，货架上包装精致的品牌月饼礼盒整齐陈列，款式多样，满足市民走亲访友的送礼需求。平价实惠的散装月饼种类齐全，贴合市民家庭自食日常品尝的消费需求。除了成品月饼，县城多家商铺推出的纯手工月饼，凭借无添加纯手工的地道老味道，成为今年中秋节市场的一大亮点，收获众多市民喜爱。月饼摊龙老板，
5: 早上起都买了7、8店了，到中秋节就是摆着的啊，好滴卤着的啊，有20多个口味，价钱尽量都买的比较低哦。你好，有200多的、100多的，奇奇怪的都有。
1: 月饼摊王老板，
6: 一年一度的中秋嘛，今年我拿了8000多块钱，然后还陆陆续续的补，还有18种口味。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销量较好的话就是豆沙，还有板栗，然后黑芝麻，还有五仁炸烧，这4种比较好卖。
1: 热闹的街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大家结合自身需求挑选月饼、礼盒等节庆好物，提前置办中秋好物，喜迎团圆佳节。西林县群众苏先生，
7: 啊，准备到中秋了，看到那边一家送亲戚朋友，一家送那样来算算一下啦，买了发好了嘛。
1: 相较于成品月饼的便捷热销，当地老牌月饼手工坊的来料加工模式留住了最地道的家乡中秋味道。在岑美兰月饼加工坊，饼香四溢，暖意融融，不少群众结伴前来加工月饼，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揉面、包馅儿、压馍、烘烤，每一道传统工序细致到位，在制作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拉近邻里亲友情谊。月饼店老板岑美兰，
8: 仅仅做这个做的20多年，那些阿姨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口味，又对他们要求我每年这个时候又来做几遍。
1: 据了解，今年中秋前夕，西林县各大商超、水果店节庆物资储备充足，多款搭配精美的水果礼盒、月饼礼盒品类齐全，价格亲民，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需求。成熟稳定的节日市场，地道暖心的手工烟火，热闹温馨的市井氛围，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秋意中喜迎中秋，共盼团圆。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 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维新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德宝县节日市场货源充足，月饼、柚子、花灯、水果礼盒等商品热销，不少市民抓紧选购节日好物，喜迎中秋团圆佳节。记者日前走访德宝环球百货大楼周边临时摊点，发现月饼摊主早遭出摊备货，传统五仁、莲蓉蛋黄、金蓉、豆蓉等口味月饼整齐陈列，品类丰富，既有散装单品，也有精致礼盒。散装月饼单价5元至9元，礼盒的售价60至150元不等，亲民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主邓女士，
0: 每年豆沙、五仁都是很好销，都是现炒现做的，日期新鲜，吃起来不齁喉不口干。我们这边有几种礼盒，有高端的，有中等的，也有普通的。我们都是给顾客先选好饼，再选好盒子，这样子让顾客买得又称心又开心，他们喜欢什么口味的饼，再选自己喜欢的盒子。
1: 过节送礼是当地的传统习俗，群众选购月饼的需求也大幅提升，不少市民精心挑选礼盒装月饼，走亲访友送上中秋祝福。也有家庭偏爱的散装月饼，买回家合家品尝，感受团圆滋味。摊位前人潮不断，浓浓的中秋烟火气扑面而来。市民梁女士，
9: 快到中秋了，过来买月饼送人，今天买三盒。
1: 中秋节除了月饼，应季的水果也受到了很多市民的热捧。水果店店主罗女士告诉记者，目前柚子和葡萄等比较热销，不少市民购买后搭配月饼，作为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
10: 卖的都挺好的，都是柚子、石榴、葡萄、哈密瓜，这种都是这几天就是好卖的嘛。送礼啊、送亲啊，这样都是喜欢掉这种。
1: 除了各类吃食，可供游玩观赏的花灯也备受青睐。玉兔灯、卡通手提灯、古风彩灯、手工兔子灯笼等琳琅满目，色彩艳丽。灯店的老板告诉记者，手工灯笼都比较畅销，有提前定做的，除了有传统的手工兔子灯笼，还有各色流行的新奇卡通灯笼，受到了小朋友的青睐。灯店老板冯女士，
11: 今年8月15主要是卖兔子灯笼，现在做的都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卡通啊，像奶龙啊、美乐蒂、飞机啊、车啊，这种都是小朋友定做的，给图案都可以做，然后兔子也还是卖得挺好的。
1: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靖西融媒记者蔡丽、李欣、陈基、徐小丹报道。扎灯、赏灯、提灯巡游是靖西的群众代代相传的中秋习俗。今年靖西市开展月满边关灯耀撞乡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共计45支队伍倾力打造多款超大体量、主题鲜明的大型花灯，将在中秋国庆期间陆续亮相。花灯制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师生们正紧锣密鼓的裱糊装饰，预计所有花灯将在中秋节前全部完工。今年的花灯不仅体量更大，主题也更加丰富，融合了上古神话、国学经典、边关风情与撞乡民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在靖西市民俗高中，师生们打造的大型主题花灯幽影，成为本次灯会极具仙气与意境的代表作品。靖西市民俗高中教师梁格，
12: 相传幽影生于月华，师长太阴，通体银白，是照亮夜路的祥瑞之兽。作品以鹿为形，生双翼，夜长尾，通体月白，流光溢彩，缀蓝灰，遇月光洒落撞乡之夜，中秋月圆，圣兽昂首，寄托着撞乡儿女对团圆美满的祈愿，也一遇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隐隐之光。
1: 与月神的神话仙气不同，靖西中学的巨型花灯祭踏祥云，主打国学经典与青春远志。该花灯体量庞大，寄托着少年逐梦、向阳而行的美好期许。靖西中学教师黄怡佳，
13: 我们整个花灯设计长4.5米，宽4米，高3.5米，取名祭踏祥云。中秋灯会是靖西传统民俗活动，今天我们有幸接过花灯制作这门手艺，作为教师也承担传统文化

0: 传承传播的责任。我们全体美术工作者为能参与这样的活动也感到十分的荣幸。
1: 除了中学组的宏大叙事，各小学和幼儿园的花灯同样创意十足，生动有趣。新庆镇中心小学以童趣匠心打造特色花灯，让古老非遗在童真创意中焕发全新生机。靖西市新庆镇中心小学教师王素玲：
2: 我们制作的中秋花灯是以玉兔、祥云、花枝为元素，融合本土非遗灯彩技艺，玉兔望月，祥云托福，承载家乡中秋民俗，寄托团圆安康的美好祝愿，传承非遗匠心。
1: 除了校园灯组外，靖西的各乡镇也踊跃参与本次中秋花灯创作。各乡镇立足本土乡土特色、边境风情、民俗故事，打造特色大型花灯。一盏盏来自乡村的花灯，汇聚群众的智慧巧思，把乡土情怀、家国祝愿融入彩灯之中，为巡游队伍增添浓浓的乡土气息，充分展现了靖西各地群众传承非遗民俗的热情。中秋之夜，这些凝聚师生匠心、群众巧思的花灯将点亮靖西街头，欢迎大家到时候到靖西走一走、看一看，赏边关明月、看花灯巡游，感受壮乡边城的中秋风情。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2号，白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班在白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此次培训邀请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做题为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与舆论引导的专题授课，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9月22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这项技术不仅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身作业风险，更重要的是全程不用停电，不影响线路的正常供电。后续这项新技术将在全区电网推广使用。当古韵遇上新潮，烟火融入雅集。9月25号至10月8号，百色半岛公园将化身沉浸式中秋国风雅集，繁华灯饰，灯火通明，一步一景，带你梦回千年。这一次不必远行便能身临其境，感受传统与潮流碰撞的团圆盛景。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讯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3日，实干开新局。经国建新工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奖暨优秀女性进高校活动百色专场在又江民族医学院举行。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登台宣奖，围绕产业富民、立德树人、法治守护、接续奋斗、妇女创业、家风建设等主题，讲述扎根八桂大地、团结奋进实干的巾帼故事，引导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云消息，9月22日，2026年萍翔边关文旅媒体采风行金融媒体创作大赛在萍翔市举行。来自广西各地20余家县市区金融媒体中心齐聚祖国南疆，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媒，聚焦边关人文风貌、边境市井烟火与跨境商贸活力，全方位多角度讲述萍翔对外开放、睦邻共生的新时代边关故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4: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5: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

0: 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车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

0: 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6: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朋友们，中午好，欢迎锁定百色综合广播，现在是1052朋友圈的节目时间，我是小新。今天是9月24号啊，中秋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临近假期，越要沉下心来，稳稳地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所有的忙碌呢，都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团圆时光。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午间卸下疲惫，保持好心情，一起期待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光。

0: 常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好了，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秋假期临近啊，大家呢探亲出游赏月都离不开好天气的参考。那么白色未来两天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分散阵雨，气温24到32度之间，白天阳光在线，体感偏热。不管是这个上班还是节前采购月饼礼品，都记得做好防晒哦，最好是随身带一把伞，既能遮阳，遇上短时降雨呢也能够应急。早晚的温差也是逐渐的拉大啊，户外活动注意补水，早晚呢别着凉了。那么从广西全区来看呢，大部是多云，桂北桂东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零星小雨。中秋当晚呢白色天气啊，整体来说呢是不错的，适合出门赏月和参加各种丰富的活动。不过呢山区夜间气温会有所下降，如果计划是回老家或者呢是到郊外景区去赏月，记得多带一件外套。Experience.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各位朋友们，中午好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 FM105.2。今天的1052朋友圈呢，继续和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今年咱们中秋活动有哪些好玩的。那么之前的节目呢，我们带大家解锁了一系列的亮点，比如说呢，氛围感十足的三江月夜游活动，还有充满革命激情的农运风系列情景剧。那么今年呢，咱们百色的中秋活动又多又好玩，还特别的接地气，然后呢又有创新，哇，亮点十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深度解锁中秋重磅活动，带大家呢到半岛公园。中秋之夜呢，那里也是不容错过的一个核心点位。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接通了一位神秘朋友的电话了，他呢就是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的科长周俊杰。接下来呢，就有请周科长给我们揭秘半岛公园的精彩活动。Hello， 周科长您好，欢迎您啊，通过这个电波来做客我们1052朋友圈，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小新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非常高兴啊，通过1052朋友圈节目和大家提前感受我们中秋节的快乐氛围。
1: 嗯，好的，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据说您呢这两天呢都是在半岛公园的这个现场那里呢为活动做准备是吗？
2: 对的。
1: 嗯，辛苦了哈。那据了解呢，本次半岛公园的主题叫做半岛望月雅韵红城，光是这个名字呢就特别的吸引人哈。那就这个板块咱们的总体定位还有核心亮点都有哪些呢？请您一一的给我们揭秘。
2: 嗯，好的，这个内容好像有点长啊。
1: 嗯，就因为活动很丰富嘛，咱们的一一道来哈，大家呢也是耐心的听您的讲解。
2: 嗯，好的好的。那今年呢，我们在半岛公园精心打造了开放式、全龄段、沉浸式的这个中秋国风雅集盛会。
1: 嗯，
2: 那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25日开始，市集等相关的内容将持续到10月8日。整场活动呢，以中秋传统文化为纽带，以非遗活态传承为核心，打造集赏月、演艺、民俗体验、市集消费于一体的主会场。那集中呈现我们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戏、百色有野四大品牌。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天然赏月同心祈愿仪式，分享直径1米的巨型月饼。
1: 想想就很诱人啊。嗯
2: 啊，对的对的，而且不止一个哦。
1: 嗯，
2: 然后呢还可以参与那个千人汉服巡游，还会遇到我们特别设置的趣味彩蛋，牵着德宝矮马的猪八戒和嫦娥仙子 NPC 的那个巡游队伍。
1: 哇，肯定很好玩。
2: 对，就是结合了我们本地的一些
1: 特色。对
2: 对
1: 对，
2: 德宝的矮马就是请到了活动的现场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大草坪席地而坐，参加对月当歌国风音乐会。那到了

0: 晚上9:30呢，还有千人齐放安全环保的电子孔明灯，感受千灯映月、所许皆如愿的浪漫场景。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灯谜竞猜、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互动游戏。那非遗手作体验呢，也我们是可以缝制摸咪香囊，绘一把古风的团扇，亲手做一盏花灯。从白天10点一直到晚上的10:30，那我们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商品大集市呢持续开放，吃美食、选文创伴手礼全都可以安排上。那相较于其他活动的板块呢，半岛公园主打休闲赏月、民俗互动、市集消费一站式体验，那是本次中秋活动啊可以说是内容最丰富、业态最齐全、适配人群最广的核心主会场之一了。那整场活动呢，兼顾了观赏性、体验性、互动性和消费性，既能安安静静的赏月听曲儿，也能沉浸式玩民俗、逛市集、购好物，真正实现全家老小一站式感受传统与潮流碰撞的团圆盛景。
1: 哇，听着就好浪漫的感觉，这很热闹哈，真的是很想去亲身的去感受。那么刚才听到您介绍有巨型的月饼，因为吃月饼呢是中秋节这个必须要做的一个仪式感啊。以前呢都是各家各户在自己家，那么现在呢有巨型的月饼要和千人来分享，而且呢还可以一起呢来祈愿。那么这个设置这个环节的初衷是什么呢？就为什么要做那么大的那个月饼？
0: 那我们在百色本地啊，我们的老百姓就过中秋节一直都有赏月、插柚、插香柚，然后合家吃月饼的这个传统习俗。那家家户户呢是小团圆，我们就希望把千家万户的小团圆汇聚成壮美红城的大团圆。那把书房里书本上的民俗呢搬到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能亲身参与的广场公园当中。那这次的无心祈愿仪式啊，不只是简单的这个表演秀，是深度挖掘我们百色本土赏月民俗，完整复原插柚香、设供案、集体祈福这些老传统。那礼成之后呢，我们现场的巨型月饼就会切分免费分给现场的市民及游客朋友，那大家一起共品团圆的滋味。那我们希望呢不只是看一场演出，而是让市民真正走进民俗，感受传统节日的庄重温情，寄托月圆人圆、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让我们的传统民俗活下来传下去。
1: 这个活动真的很特别，因为之前的中秋活动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哈。这我很好奇，作为吃货，这么大的月饼什么馅儿的呢？可以透露一下吗？
0: 可以保个密吗？然后
1: 先保密是吧？想知道现场品尝。我发现你们呢真的会特别的这个卖关子，然后呢就是把最好的期待留到现场去。那听您这么介绍呢，这个千人赏月同心仪式这个地域特色是拉满了哈。那么刚才呢我也注意到您提到一个也很浪漫的一个环节，就是国风音乐会。就想象在半岛公园这么大的草坪里面，大家一起的在那唱唱跳跳，哇，坐在草坪上赏月真的很惬意，而且呢还千人放孔明灯，这两个应该是当晚的两个重头戏了是吗？
0: 对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现场还有可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
0: 好的。首先呢说一下这个
1: 国风音乐会。
0: 对，是设在半岛公园开阔的大草坪上。那舞台的背景呢，我们是专门做成了孔明灯的造型，没有封闭的看台，也就是天地为幕，月光为灯，大家可以齐坐在这个席地而坐，吹着江风赏月听歌。演出的阵容呢，我们也是很有巧思的，就是有本土的歌手、舞蹈的团队、潮流的乐队，还有我们苗族、瑶族、壮族等民间的文艺队伍同台。既有这个民乐的经典，也有流行的改编，还有融入百色非遗山歌。那中间还会设置对月当歌，全场大合唱互动， 月光之下。

0: 全场一起歌唱，氛围感会，我觉得会非常的热烈。
1: 对对，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还有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我觉得更加不能够错过哈。
0: 啊，对对对，
1: 嗯，
0: 那我们的音乐会同步进行的还有千人的汉服巡游，也特别欢迎我们广大市民自主报名参与，成为这千人当中的一份子。
1: 哎，对，就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汉服，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拿出来展示一下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去报名参加这个千人汉服巡游的环节。那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后边还有很多的活动哦。
0: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到9:30哦，到9:30就来到了当晚最浪漫最高光的一个时刻，明灯祈愿，千人齐放孔明灯。那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跟大家说明的是，就是我们的明火的孔明灯早已是禁止燃放了，那我们这次活动呢使用的是氦气填充带有 LED 冷光源的环保电子孔明灯，而且我们配有回收线盘，就是不会把它给放飞走，真正的就像放风筝一样，我们活动结束是可以全部回收的，不会遗留那个
1: 垃圾
0: 污染，对，污染环境。
1: 对，所以之前事先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了哈。那就是这些怎么领取呢？这也是我们的普通的市民朋友们所关注的哈。
0: 那大家呢就是到现场要参与我们的游园打卡猜灯谜啊、画令啊、逛非遗市集啊、一些互动，然后才能拿到我们的兑换券。对，兑换券，然后我们拿到这个兑换券以后，到一定的时间，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大家去什么地方，就是
1: 去兑换就可以了。
0: 集中一个时段领取，就是兑换这个孔明灯。然后呢在我们9:30的这个点上然后就集中就是放飞我们的那个孔明灯，然后就非常的有仪式感。
1: 对，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先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打卡，然后呢玩了之后呢就拿着那些兑换券去指定的地点去领取这个孔明灯，然后呢到一定的时间一起集中这个燃放升空，是吧？是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对的。
1: 好的，那么这个游园会还有哪些有意思的玩法？
0: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就是互动以外，然后其实我们从那个6:30，明天的6:30开始哦，就是我们的区就是有设置花仙子手持花灯团扇，沿路的抛灯谜，还有我们常有 NPC 在园内即兴对诗，猜对灯谜呀，对上诗句啊，还有现场我们也是可以直接拿到兑换券的。
1: 还有这样的方式。
0: 对，然后就是扫码关注我们百色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微信公众号，现场拍摄3张以上的现场照片或者是短视频，发朋友圈呀、视频号啊、抖音啊，或者是小红书啊，任意一个平台，然后带上我们这次活动的话题就可以，也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中秋打卡的手册。这个中秋打卡的手册了以后呢，我们会设置固定的点位，可以去集章。那集满了这个章的这个手册呢，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工作台。然后除了领取我们一盏孔明灯之外，我们还有神秘小礼品赠送给大家哦。
1: 哇，这个感觉就是拿到手软了。那么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各种仪式，还有参与的游戏领取孔明灯，其实呢现场还有其他的玩法，比如说非遗美食还有农文旅大集市，我觉得这两个呢也是两大亮点。
0: 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大集市的话呢，它是从早上的10点，就是10月25日至9月25日至10月8日，上午的10点持续到晚上的10:30。所以我们的这个时间的跨度还是比较长的。然后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半岛公园的环岛二路。那我们设置的4大板块，百色游礼啊、汇聚，就各种我们百色的一些。

0: 农产品呐、
1: 文创啊，
0: 对，文创呀，绣球啊什么的，然后百色有艺这个呢，主要就是展示我们的壮剧越剧，百色有味就是汇集我们百色各地各色
1: 美食，是，
0: 烟火气满满，
1: 然
0: 后百色游野的话，就是集合了我们百色的潮玩好物以及特色的产品。比较适合年轻人逛淘。
1: 而且呢还有很多可以去亲自动手去体验的一些 DIY 哈。那么据说呢除了这些，现场还会有一些像文旅方面的一些展位来推荐，康养的一些旅居啊、旅游线路等等，那么喜欢旅游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听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呢都迫不及待了，最后呢再请周科长给我们梳理一下活动的一些小提示哈。
0: 好的，那我再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时间。那我们半岛望月红城亚运红城中秋国风雅集活动呢，时间是从9月25日开始，一直到10月8日。还有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只有这个大集市是延续到国庆后的，大家不要记错是好空哦。然后简单的再梳理一下我们的时间节点，就是25日白天10点开始非遗大集市，18点开始就是花仙子嫦娥互动，那20点呢就同步开启了我们第一轮的千人巡游，然后就是聚气，28点30分呢就开始我们的祈愿仪式，21点整就分享我们的大月饼，21点20分就开启了我们第二轮的千人汉服大巡游，还有国风音乐会，然后9点半呢，就是大家应该是
1: 特别期待的，
0: 孔明灯啊，对的，
1: 好的。
0: 然后我们的音乐会呀、联欢啊，其实很多板块它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
1: 自己的一个爱好，对对对，去选择就好了。好的，非常暖心也很细致的一个介绍哈。其实最后呢还是要提倡大家文明过节，因为呢往年呢这个中秋节其实这么多人在一块儿，最担心的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了，是吧？在这儿呢我们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人走的时候呢把垃圾带走哈，不要让这么美好的环境呢被破坏掉。
0: 对的，我还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不能私自带明火的孔明灯到活动现场。
1: 对，这个安全第一。
0: 对的，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兑换券，参与活动拿到兑换券来领取我们免费发放的这个
1: 环保型的孔明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一个用心的提醒哈。那么也谢谢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今年百色的中秋真的非常值得我们的期待，那也呼吁大家文明出游，爱护环境，共度美好的中秋节。感谢周科长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小新，谢谢各位听众，然后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那我们明天半岛公园不见不散。
1: 哎，说好了，明天晚上半岛公园见，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我们刚刚电话连线的是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的周科长，关于中秋之夜半岛公园的活动介绍。那么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中秋节的到来了呢？好了，说好了，届时半岛公园见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半点广告和报时之后，我们下半场的节目继续。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首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1052朋友圈。12:34了，此时此刻你行驶到哪里了呢？那么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到现在呢，准确说是呢，这个只剩下半场的一个就是下半日的一个工作了，就是只有半天呢就可以放假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应该是身未动心已远吧。那么过节之前最关心的就是天气、出行和一些这个民生热点的话题。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白色未来两天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24到32摄氏度之间，白天阳光在线，体感呢是偏热的。所以呢不管是外出啊，尤其是像去采购啊，这个回老家等等呢，记得呢是做好防晒还有这个防雨，这个万一啊遇上短时降雨哈，咱们呢也是要有备而来。早晚的温差呢相对来说呢这个也不是很大哈，中午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那么从广西整体来看呢，大部呢也是多云的，适合出门游玩赏月。但是如果呢前往山区，那么要注意了，山区的夜间气温呢会有所下降，所以呢就如果要回老家呀或者是到郊外去赏月，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好了，那么现在呢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好了，现在呢看到在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是从站前大道的三岔路口这里呢就开始拥堵了，一直堵到差不多是到隧道口这边。进城方向呢是正常通行的。城东呢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火车站周边，现在看到呢从火车站的接站口到福源院周边这里呢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而进站路呢是民政局路口到农行这里呢是拥堵的。老城区方面，目前看到呢排着长队要出城的就是市议院门口这边，从东风的十字路口到锦华新天地是拥堵的情况，而在东河一路的东大小区门口景明苑这里出城方向呢也是有点拥堵。银都的十字路口呢是车辆密集缓行当中，中山一路呢是出城方向，就是从蘑菇亭的这个位置往中山广场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

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哈，那么关注一下今年的月饼市场。今年的月饼市场和往年相比呢，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的。简单总结就是个头变小，包装变简单，健康款越来越受欢迎。那以前呢，大家买月饼可能很多的是大礼盒，包装精美华丽，主打的是一个送礼有面子。那么现在的消费者更加理性了，包装简约的小礼盒，散装的小月饼成为主流。很多厂家呢，把月饼从100克以上调整到50至80克的小规格，一次吃完不会浪费，也没有负担。那么健康方向也是今年最大的亮点，低糖低脂杂粮月饼的销量大涨，不少商家用木糖醇等这类代糖呢来代替传统的白砂糖，降低它的甜度和热量。那么消费场景呢也在改变，月饼不再只是节日礼品，很多人买来作为下午茶的小点心。记者走访市场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市民选购月饼的时候呢，会主动翻看配料表，选择少油少糖的款式。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持续严查过度包装添加月饼，让月饼回归食物的本身。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啊，挑选月饼要看清楚配料、保质期，理性消费，不必盲目追求高档礼盒。

首优美的彩云追月啊，真的是把中秋月圆的氛围感拉满了，现在大家就盼着放假了，心里也是达到顶峰了吧。好的，接下来呢还先来关注一下出行的一个提示。日前呢，广西交警发布了一个出行提示，提前给大家划重点。首先呢，放假安排中秋9月25到27号放假3天，高速不免费。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7座及以下小车高速免费通行。那么车流预判呢是今天傍晚啊，这个下班时段出城车流和晚高峰叠加，容易拥堵。那么明天中秋节当天上午的9点到12点，以及夜间的赏月时段，市区景区周边车流量大。9月27号下午是中秋返程的高峰期，国庆则是9月30号晚到10月1号上午是出城的高峰时段。交警提醒啊，短途探亲赏月出行增多，公园、江边、商圈周边停车位紧张，尽量错峰出行。聚餐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电动车也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上遇到轻微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长途出行提前查路况，避开易堵的路段，杜绝疲劳驾驶。那么咱们百色本地哈，去往田林田阳，还有靖西、德宝、乐业、凌云等景区的国省道车流量呢会上涨，山区呢弯道多，注意减速慢行，出行平安。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话题。最近呢，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发现呢，现在饮料还有糕点配料表里面，白砂糖被果葡糖浆所替代了，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更加健康了哈。那大家就开始讨论了，这个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哪个更健康？营养专家解释说啊，白砂糖是蔗糖，分解之后呢是葡萄糖和果糖，那么果葡糖浆呢同样也是由这两者组成的，二者没有谁绝对更健康，那么核心问题是总糖的摄入有没有超标。果葡糖浆里游离果糖多，不容易触发饱腹的信号，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吃多了，自己呢还察觉不出来。不管什么糖都不能够大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健康添加糖呢最好不超过25克。那么中秋佳节哈，吃月饼，这咱们呢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总量啊，这个怎么样摄入才不会超标。现在很多人呢是已经有意识的去选购低糖月饼了，但是呢低糖月饼呢并不是一点糖都没有，只不过呢它的量没有那么多。靠得很近，所以呢健康吃月饼，咱们呢首先要少量分食，一次吃1/4个就行了，不要一次性的去吃完整个。然后呢吃了月饼之后，像米饭啊面条这些主食呢，咱们呢也要去适当的减少一些摄入量。还有呢最好是搭配一些清茶柚子等水果解腻助消化，不要搭配喝甜的饮料了。还有呢这个一些特殊人群，像老人小孩还有糖尿病肠胃弱的人，尽量少吃月饼。

12:55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距离中秋假期呢只剩最后半天的工作日，希望大家稳住节奏，然后安心的做好收尾的工作，平平安安的回家团圆。好了，那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我们节后见了，拜拜。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3: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

0: 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6: 敬礼。
8: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鸡汤，一碗尽过往，一碗尽明天，一碗尽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

0: 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夜色温柔，月色绵长，寂静的夜晚最适合听一首经典老歌，安放心底细碎的心事与过往。今天为大家带来李克勤的经典粤语金曲《月半小夜曲》。

0: 本意。
1: 无望的人，耿耿于怀的事儿。这首《月夜情歌》藏着成年人的克制与温柔，藏着未说出口的期许与思念。晚风寄情，老歌暖心，在静谧的月色里与过往和解，与岁月温柔相。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铸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0: 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2: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0: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3: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 百色零距离。
3: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贵京近3D青年齐聚百色，宣讲奋斗故事，传承文秀优秀品质，践行青春担当。2026年百色市金秋购房消费节起步。汇聚多元业态，叠加多重优惠，提供一站式安居服务。灯耀边关，月满撞香，靖西花灯巡游即将起步。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琛、唐雅萍，通讯员黄亚希报道。9月22号，这就是青春，贵京近3D联讲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优秀青年宣讲员跨越山海，以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共话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本次宣讲报告会分为榜样领航、薪火相传、奋楫争先3个篇章，来自贵京近3D的14位优秀宣讲员先后登台，带来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青春的模样、把青春献给谁、林下鹅歌等宣讲作品，讲述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奋斗实践。百色起义纪念馆讲解员戴安然。
0: 我在百色主场讲述的是把青春献给谁的故事，韦拔群和黄文秀这两位从广西走出来的青年榜样，一位把青春献给了右江革命，一位把青春献给了脱贫攻坚。讲他们的故事，更有一种从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说服力。
3: 黄文秀的姐姐黄爱娟，
4: 无论是我们百色还是山西还是北京，聚在一起共同来宣讲文秀，为作为家人真的很感到很欣慰。就是看到这么多的青年学者能够以文秀为榜样，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我觉得就是对文秀最好的告慰。
3: 在宣讲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用亲身经历回答青春何为，从乡村振兴到制造业一线，从平陆运河世纪工程到中国新自主研发，从一根甘蔗的甜蜜升级到高速公路的甘往低处行，宣讲人带来的故事不同，却共同指向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需要的青春选择。北京经开区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讲解员刘颖。
5: 此次我带来的故事呢，是我们的中国芯，每一个小小芯片的背后都是我国科研工作者日夜攻坚的心血。因为祖国的需要，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余光余热，然后去努力的奉献。
3: 太重集团技术中心太重工匠电焊工樊志勤。
6: 就是年轻人啊，知道我们产业工人现在应该说是环境更好了，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掌握新的技术，还能为国家的重大的工程、国家重大的建设做出贡献。
3: 此次宣讲报告会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理论宣讲与精神传递，更是一堂流动的思政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山西省委讲师团、自治区党委讲师团领导及青年宣讲员代表、黄文秀同志家属代表、百黎村村民代表、百色学院师生等约300人参加活动。青年干部、学校师生从报告会中读懂扎根泥土、为民造福的初心，也从基层一线看见默默坚守、履职尽责的担当。百色市李

0: 理想红城零零后话百年宣讲团成员高文博，
1: 走村入户，倾听群众心声，耐心化解群众难题的事情，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用实干扛起责任，我想这就是青春。
0: 百色学院学生蓝泰光，
2: 听了宣讲团讲的黄文秀的事迹，我好像更全面地了解了他，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有意向，就是想回到自己家乡去做老师啊。
0: 大家表示，
3: 善于奉献的优秀品质，种进青年学生的心理，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0: 百色学院学生梁秋燕，
4: 我个人是一名专升本的学生，我升到百色学院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黄文秀给予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向。
0: 时代向前，青年向上，从百色大地到首都北京，从三晋大地到平陆运河，贵京晋三地青年以榜样为灯，以实干为桨，正把这就是青春的铿锵回答写在祖国大地上。活动期间，宣讲员还前往乐业县百尼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师弟研学活动。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雅平，通讯员黄永佳、陆月山报道。昨天，也就是9月23号上午，2026百色市好房子月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在百色市科技文化大院南广场开幕。活动以“好房子，新生活，想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六大展区，并推出专属安居礼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记者唐雅平。
5: 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月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开幕仪式正在进行当中。今天除了开幕仪式，现场还设置了六大展区，把看房、装修等服务集中到一起。简单来说，从看房、买房到装修到买家电，再到入住后的物业服务，在现场都能找到对应的服务专区。
0: 在开幕式上，公司人员解读了当前房地产行业态势和购房政策，介绍了消费节优惠举措，并举行重点企事业单位与参展房企团购合作集中签约。本次活动主会场设置品质好房、品质家居、智慧物业六大展区，汇聚多家房企参展。百色城产集团龙井华府项目置业顾问龙立红，
6: 我们这边有4个户型，分别是125平、128平，还有137平和144平的户型，都是房满足三代同堂的一个需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就是在原有的折扣基础上，我们还有加10000送产权车位的一个活动。
0: 品质家装展区里，家装企业推出组合优惠，市民看房的同时可以比对装修方案。广西东鹏鹏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慧英，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就是原价129800的套餐，现在只需要109800就可以包含到3房2厅1厨1卫的房子。
0: 智慧家居与绿色家电展区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咨询和体验。广西爱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廖伟霞，
8: 好房子得有好的服务，对吧？你身边的物业公司，我们做了一个平台，然后把周边的这种做服务的集合在一块。
0: 京东家电解放街店公司人员欧阳红，
9: 有个政府的一个补贴，再加上我们有一个电补，可以达到25%，再加我们的国补是15%。这次的国庆跟中秋的力度会是比较大的，是可以做到40%的一个补贴了。很多机型都是很优惠，很优惠了。所以说这次我买的话最划算的，下手也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了。
0: 本次活动还联手金秋车展，推出了购房加购车的专属优惠。领跑汽车百色领跑中心体验工程师陈高，
10: 带来的一些优惠是新购的补贴3000元，还有照常的2年43000免息的一个政策，或者首付4999直接提车，月供1200元。
0: 在一站式购房政企金融服务专区，公积金、银行、不动产登记等部门联合驻场，购房补贴申领、公积金贷款咨询、房贷利率测算、不动产登记答疑等都能一次性问清。市民韦女士，
11: 各种政策啊都摆在这里，想问也可以问，官方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有什么不懂的直接可以问他们。
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跨度半个月，主会场多点设置分会场，实现全程联动。活动整合银行、房企、物业等多方资源， 推出四重专属安居礼包。

0: 购房补贴方面，市城区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实施购房补贴政策，补贴总套数1000套，限量先到先得，购买新建产权车位也将享受相应补贴。白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1: 举办这次金秋购房消费节啊，我们初衷很实在。金秋呢，是我们白色最舒服的一个季节啊。中秋、国庆双节也到了，那么老百姓呢有看房、选房的这个需求，我们就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把好房源、好政策，还有好的服务集中到这个平台上面展现给大家。
0: 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报道，中秋佳节临近，西林县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城区商超街边集市烟火升腾，手工制饼房暖意融融，各类中秋节庆商品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稳定，特色手工月饼备受青睐，市民纷纷采购备货，热闹有序的节前市场勾勒出浓浓的中秋烟火气。在西林县城各大超市，专门设置的中秋主题专区焕然一新，节日氛围浓厚。货架上包装精致的品牌月饼礼盒整齐陈列，款式多样，满足市民走亲访友的送礼需求。平价实惠的散装月饼种类齐全，贴合市民家庭自食日常品尝的消费需求。除了成品月饼，县城多家商铺推出的纯手工月饼，凭借无添加纯手工的地道老味道，成为今年中秋节市场的一大亮点，收获众多市民喜爱。月饼摊龙老板：
2: 早饭节都买了七八年了，到中秋节的时候摆着的，好地卤着的，有20多个口味，价钱尽量都买的比较低哦。你好，有200多的、100多的，几十块的都有。
0: 月饼摊王老板：
3: 一年一度的中秋嘛，今年我拿了8000多块钱，然后还陆陆续续的补，有18种口味，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销量较好的话，就是豆沙，还有板栗，然后黑芝麻，还有五仁炸烧，这4种比较好卖。
0: 热闹的街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大家结合自身需求挑选月饼、礼盒等节庆好物，提前置办中秋好物，喜迎团圆佳节。西林县群众苏先生：
4: 啊，这边到中秋了，看到那边一家送亲戚朋友，一家送了两袋，来说说一下啦，买了发货了嘛？
0: 相较于成品月饼的便捷热销，当地老牌月饼手工坊的来料加工模式，留住了最地道的家乡中秋味道。在岑美兰月饼加工坊，饼香四溢，暖意融融，不少群众结伴前来加工月饼，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揉面、包馅儿、压馍、烘烤，每一道传统工序细致到位，在制作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拉近邻里亲友情谊。月饼店老板岑美兰：
5: 仅仅做这个做的20多年，那些阿姨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口味，又对他们要求我每年这个时候又来做几遍。
0: 据了解，今年中秋前夕，西林县各大商超、水果店节庆物资储备充足，多款搭配精美的水果礼盒、月饼礼盒，品类齐全，价格亲民，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需求。成熟稳定的节日市场，地道暖心的手工烟火，热闹温馨的市井氛围，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秋意中喜迎中秋，共盼团圆。再来关注德宝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维新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德宝县节日市场货源充足，月饼、柚子、花灯、水果礼盒等商品热销，不少市民抓紧选购节日好物，喜迎中秋团圆佳节。记者日前走访德宝环球百货大楼周边临时摊点，发现月饼摊主早早出摊备货，传统五仁、莲蓉蛋黄、金蓉、豆蓉等口味月饼整齐陈列，品类丰富，既有散装单品，也有精致礼盒。散装月饼单价5元至9元，礼盒的售价60至150元不等，亲民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主邓女士：
6: 每年豆沙、五仁都是很好销，都是现炒现做的，日期新鲜，吃起来不齁喉不口干。我们这边有几种礼盒，有高端的，有中等的，也有普通的。我们都是 给顾客先选好饼，再选好盒子，这样子让顾客

0: 装月饼走亲访友送上中秋祝福，也有家庭偏爱的散装月饼买回家合家品尝，感受团圆滋味。摊位前人潮不断，浓浓的中秋烟火气扑面而来。市民梁女士：
1: 快到中秋了，过来买月饼送人，今天买三盒。
0: 中秋节除了月饼，应季的水果也受到了很多市民的热捧。水果店店主罗女士告诉记者，目前柚子和葡萄等比较热销，不少市民购买后搭配月饼作为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
2: 卖的都挺好的，都是柚子、石榴、葡萄、啊蜜瓜，这种都是这几天就是好。
0: 店老板冯女士：
3: 今年的8月15主要是卖兔子灯笼，现在做的都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卡通啊，像奶龙啊、美乐蒂、飞机啊、车啊，这种都是小朋友定做的，给图案都可以做。然后兔子也还是卖的挺好的。
0: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靖西融媒记者蔡丽、李欣、陈基、徐小丹报道。扎灯、赏灯、提灯巡游是靖西的群众代代相传的中秋习俗。今年靖西市开展月满边关灯耀撞乡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共计45支队伍倾力打造多款超大体量、主题鲜明的大型花灯，将在中秋国庆期间陆续亮相。花灯制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师生们正紧锣密鼓的裱糊装饰，预计所有花灯将在中秋节前全部完工。今年的花灯不仅体量更大，主题也更加丰富，融合了上古神话、国学经典、边关风情与撞乡民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在靖西市民俗高中，师生们打造的大型主题花灯幽萤成为本次灯会极具仙气与意境的代表作品。靖西市民族高中教师梁格：
4: 相传幽萤生于月华，师长太阴，通体银白，是照亮夜路的祥瑞之兽。作品以鹿为形，生双翼，夜长尾，通体月白，流光溢彩，缀以蓝灰，遇月光洒落撞乡之夜，中秋月圆，圣兽昂首，寄托着撞乡儿女对团圆美满的祈愿，也一遇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盈盈之光。
0: 与月神的神话仙气不同，靖西中学的巨型花灯祭踏祥云，主打国学经典与青春远志。该花灯体量庞大，寄托着少年逐梦向阳而行的美好期许。靖西中学教师黄怡佳：
5: 我们整个花灯设计长 4.5 米，宽4米，高3.5米，取名祭踏祥云。中秋灯会是靖西传统民俗活动，今天我们有幸接过花灯制作这门手艺，作为教师也承担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责任。我们全体美术工作者为能参与这样的活动也感到十分的荣幸。
0: 除了中学组的宏大叙事，各小学和幼儿园的花灯同样创意十足，生动有趣。新靖镇中心小学以童趣匠心打造特色花灯，让古老非遗在童真创意中焕发全新生机。靖西市新靖镇中心小学教师王素玲：
6: 我们制作的中秋花灯是以玉兔、祥云、花枝为元素，融合本土非遗灯彩技艺，玉兔望月，祥云托福，承载家乡中秋民俗，寄托团圆安康的美好祝愿，传承非遗匠心。
0: 除了校园灯组外，靖西的各乡镇也踊跃参与本次中秋花灯创作。各乡镇立足本土乡土特色、边境风情、民俗故事，打造特色大型花灯。一盏盏来自乡村的花灯，汇聚群众的智慧巧思，把乡土情怀、家国祝愿融入彩灯之中，为巡游队伍增添浓浓的乡土气息，充分展现了靖西各地群众传承非遗民俗的热情。中秋之夜，这些凝聚师生匠心、群众巧思的花灯将点亮靖西街头，欢迎大家到时候到靖西走一走、看一看，赏边关明月、看花灯巡游，感受撞乡边城的中秋风情。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2号，百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班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 此次培训邀请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做题为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与舆论引导的专题授

0: 博客，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9月22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这项技术不仅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身作业风险，更重要的是全程不用停电，不影响线路的正常供电。后续这项新技术将在全区电网推广使用。当古韵遇上新潮，烟火融入雅集。9月25号至10月8号，百色半岛公园将化身沉浸式中秋国风雅集，繁华灯饰，灯火通明，一步一景，带你梦回千年。这一次不必远行便能身临其境，感受传统与潮流碰撞的团圆盛景。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离别时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8: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8: 听百色，
15: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靖西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

0: 师，名叫黄永豹。靖西是安宁九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0: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2: 黄是对念通教学点都贡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0: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3: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0: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4: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0: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3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松弛。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萍、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泡面配火腿肠那是绝配，但是撕火腿肠的包装那是真费劲儿啊，有时候还碎得一塌糊涂，弄得手上到处都是油。今天呢，教你一个小妙招，简单一根牙签就能解决撕包装的烦恼。咱们把牙签从火腿头部包装缝隙插进去，贴着管壁旋转一圈，包装薄膜就被划开了，之后轻轻一拉，包装完整撕开，火腿本体完好无损。下次吃火腿肠记得试一试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James Bond. Bond. Bond. James Bond.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

0: 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3日，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在百色市文化科技大院南广场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7日。本次活动主会场还设置品质好房、品质家装等6大展区，汇聚多家房企参展。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百色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百色调查队发布1至8月百色市经济运行情况。1至8月，全市公路货运量同比增长4.1%，公路客货运输周转量增长1.5%，水路客货运输周转量增长8.6%。1至7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0.1%，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增长9.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7.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5.7%，邮政业务总量同比增长3.5%，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1.7%。广西新闻网消息，中秋将至，团圆出游、赏月观景的好天气如期而至。记者从广西气象局获悉，今年中秋假期，广西全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白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气温偏高，体感略显闷热，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暑补水工作。相较于平稳的整体天气，午后天气变数较大，多地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假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从赛事规模看，本届是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其中，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广西选手黄瑞强参加砌筑项目比赛，这是广西选手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从9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南征北战带来歌曲《祖国》。激昂的旋律和铿锵的歌词，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与自豪。祖国二字是刻在每位中国人心底最深的印记，他们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平凡人的骄傲与自豪。
1: 出门玩耍，
0: 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远带来《这一路》。这首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切入，道出了家的温暖与守候，从童年呵护到成长支撑，体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表达了个人的成长与家国发展同频共振，以及这片土地对于青年追梦的托举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向前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向前冲》。张杰温柔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将战士们的拼搏与奉献、牺牲与荣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情感真挚而细腻，温暖中给人满满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青春》。

歌词节选自李大钊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歌曲创作旨在将百年前的革命文字与现代曲调相结合，以百年前革命者的肺腑之音，唱出新时代奋斗者的高歌。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小美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小美满》，这首歌传达的是热辣滚烫的生活方式。歌曲创作者希望听众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在无法重来的时间里保持乐观，用开朗装饰日常，尽情地享受人生，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人。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2: 这里是 FM105.2，
13: 资讯抢先听。
1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这就是青春贵京近3地演讲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优秀青年宣讲员跨越山海，以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共话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百色融媒消息，扎灯、赏灯、提灯巡游是靖西代代相传的中秋习俗。今年靖西市开展月满边关灯耀撞乡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共计45支队伍倾力打造多款超大体量、主题鲜明的大型花灯，将在中秋、国庆期间陆续亮相。广西云消息，9月22日晚，世界音乐地图意大利之夜专场音乐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作为广西交响乐团2026音乐季旗舰经典大师系列的演出， 这场演出以音符搭建了众艺文化交流的桥梁，也丰富了南宁的高品质文艺资源，让意大利歌剧与交响艺术在巴桂大地绽放光彩。广西云消息，9月22日，VIF 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2026年第九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在南宁落幕。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6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4项、优秀奖20项、东盟合作潜力奖5项。央视新闻消息，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27日以及10月1日和4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9: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里纳依高带来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艾热带来《千里万里》。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艾热带来的《千里万里》，这首歌由艾热创作并演唱，以说唱的方式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梦想的追寻，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在外打拼人的心声，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在心里。
1: 每一寸山河，
0: 下一首歌来听张含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山河是我》。这首歌被评价为是一首遥寄给先烈的歌，传递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的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心同此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新桐此愿》，这首歌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山河为谱，光阴为弦，将中国人心间上的温度凝成旋律，汇成祝福，同时也在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祖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下一首歌来听王菲《归途有风》。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菲带来的《归途有风》。这首歌把风沙、战火、别离的极端场景映射成了所有人人生中穿越困境的那段旅程。王菲的声线层层递进，传递出绝境中的希望与归途中的信仰。哪怕满身风沙，只要朝着篝火的方向走，身后永远有等你归来的灯火与爱。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

0: 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今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以往人工作业大约需要2.5小时，如今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适配多种复杂作业场景，解决了传统设备进场难的问题，也推动输电线路运维从人工高空作业向远程智能作业模式升级，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百色融媒消息，女性进高校活动百色专场在又江民族医学院举行，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登台宣讲，围绕产业富民、立德树人、法治守护、接续奋斗、妇女创业、家风建设等主题，讲述扎根八桂大地、团结奋进实干的巾帼故事，引导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云消息，9月22日

0: 2026年平祥边关文旅媒体采风行暨融媒体创作大赛在平祥市举行。来自广西各地20余家县市区集融媒体中心齐聚祖国南疆，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媒，聚焦边关人文风貌、边境市井烟火与跨境商贸活力，全方位多角度讲述平祥对外开放、睦邻共生的新时代边关故事。广西云消息，今年2月，广西医保影像云项目正式启动建设。近日，该平台顺利投用，全区469家医院完成医疗影像数据互联互通，参保群众告别拎着胶片看病的历史，就医体验迎来全面升级。人民网消息，记者从9月23日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翔。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万里晴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1: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黄霄云带来的《星辰大海》。星辰大海是青春的征途，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也希望大家依然选择披荆斩棘向前奔赴。下一首歌来听王一博《展信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一博带来的《展信安》。这首歌以一封信的形式展开，从细微处落笔，既写如今时代的发展，也写家的变化，表达家国之情的传承永不改变。下首歌来听歌手孙楠、陈楚生带来《无名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孙楠、陈楚生带来的《无名的人》。这首歌翻唱自毛不易的经典作品，孙楠与陈楚生的合唱版本赋予了他更磅礴的力量。无名的人是那些在城市中默默奋斗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名字，却用双手撑起了这个时代的脊梁。下一首歌来听王菲《如愿》。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如愿》，希望今天的歌单能让你感受到家国的温暖和力量。我是立夏，我们下期再会。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1日，右江区组织技术人员到汪店瑶族香塘新村汉种优质稻种植基地开展抽样实收测产，为即将开始的全面收割提供数据依据。测产结果显示，千亩基地汉种优质稻亩产超过500公斤。据统计，2026年右江区汉种优质稻面积约3000亩，平均亩产预计493.1公斤。百色融媒消息，9月23日，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北京师范大学苹果实验学校学生李佳彤，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向阳儿声舞蹈队被授予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广西云消息，9月23日，广西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在桂林举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西

0: 将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目前全区14个社区市、各县市区农普机构已全部就位，将从9月下旬到11月底开展全覆盖的清查摸底，2027年1月1日启动普查登记。广西云消息，9月22日作为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框架下同期举办的配套活动，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由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推荐的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2026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到了中秋节，月饼、螃蟹在摆上满满一桌的家宴，这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吃的是热闹开心了，可月饼甜，螃蟹肥，一桌菜油盐也重，不少人也是一边吃一边担心血糖往上飙，体重悄悄长几斤，或者是肠胃跟你闹别扭。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秋怎么吃的美味，身体也不受罪。月饼啊是中秋的主角，但是别贪多，吃的时间呢也有讲究，搭着东西一起吃，身体负担会小很多。月饼当中糖和油都是实在东西，千万不要捧着一大块大口啃，最好是一家人分着尝，一次四分之一到半块就刚刚好。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最多一块，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有平时血糖血压不太稳定的朋友，点到为止，尝一小口感受节日味道就够了。很多人啊喜欢空腹吃月饼，或者是睡前把月饼当零食，这其实不太合适，最好吃完饭隔上半个小时再拿月饼当甜点，不然血糖忽上忽下，肠胃也会吃不消的。吃月饼的时候呢，记得泡上一杯清茶，绿茶、普洱、山楂茶都行，解腻又爽口。月饼的热量啊摆在那里，吃了月饼这一餐的米饭馒头就要适当少吃一点了，把这个热量平衡住。那挑选月饼也有小坑要避开，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看到无糖月饼四个字就放心猛吃，里面的淀粉到身体里面照样转化成糖分，所以一定要控制分量，多留意自己的血糖。血脂偏高、体重偏大的朋友优先选豆沙、果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蛋黄、莲蓉、五仁月饼油脂很重，浅尝就好了。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过节时很多人的家宴都是大鱼大肉摆满满的一桌，蔬菜反倒没几样。想要健康饮食，一定要遵循荤素1:2的原则，尤其是深色青菜、菌菇至少要占餐桌的一半。蔬菜吃多了才能帮助肠胃蠕动，也能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做菜呢，尽量多清蒸、白灼、凉拌、慢炖，少做油炸、重油红烧的菜，油盐少放一点，肠胃不用超负荷工作。那主食呢，也不必顿顿都是白米饭，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掺点玉米、红薯、糙米，粗细搭配，吃完血糖呢也不会飙升。另外，在中秋最绕不开的就是肥美的螃蟹，螃蟹味道鲜，可也不能敞开了吃。蟹黄吃着香，但胆固醇和嘌呤却不低，咱们普通人一次吃一两只就够了。而痛风、尿酸高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碰螃蟹，血脂胆囊不太好的蟹黄尽量不要吃，吃点蟹肉解解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螃蟹本性偏寒，平时肠胃弱，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千万不要多吃哦。 吃蟹的时候记得配点姜醋汁或者是紫

0: 酥，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寒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死螃蟹绝对不能吃。螃蟹呢，一定要彻底蒸熟煮透，吃的时候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些脏东西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也不要一边吃螃蟹一边吃柿子喝浓茶，这很容易引发肠胃问题。另外呢，螃蟹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当天别的肉类就要减量了，不要给肝脏增加压力。过节吃喝，喝什么，饭后怎么安排，也影响我们的舒适度。日常咱们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少喝汽水、甜果汁儿。喝酒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空腹喝酒。肝病患者、孕妇、青少年，一滴酒咱们都不要碰哦。而不少人酒足饭饱，立马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习惯可不太好。吃完饭啊，咱们不妨陪着家人出门散散步、赏赏月，走上个半个小时，帮助消化，也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那家里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过节饮食上一定要多上心。老人和孩子消化能力弱，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高糖重油的食物一定要少吃，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螃蟹，咱们就少量吃一点蟹肉，蟹黄就不要碰了。有慢性病的朋友，糖尿病人最好管好甜食，监测好血糖。高血压呢，一定要少吃重盐，少碰酱料、腌制食品。而心脑血管不好的，高脂月饼、肥肉、蟹黄都要尽量避开。过节团圆讲究的不是大吃大喝，吃的适量均衡，开开心心才是最好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九十月份，咱们白色的早晚已经吹起凉风，不少朋友就以为天凉了，蚊子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白天温度依旧很高，雨水也很多，秋蚊子依旧活跃，特别是花蚊子咬起人来依旧厉害，还存在传播蚊媒疾病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窗通风，出门赏月，走亲访友，我们接触蚊虫的机会反倒会变多。防蚊核心就两件事儿：清除积水，做好个人防护。很多人啊想不到，蚊子繁殖只需要一点点积水，阳台花盆托盘、闲置罐子、桶底积的雨水都能滋生蚊虫。所以咱们家里的阳台小院、花盆托盘一定要勤倒积水。水培植物呢，三五天换一次水，容器一定要冲洗干净。而闲置的盆罐一定要倒扣起来，别存雨水。还要做好物理防蚊，睡觉啊一定要用上蚊帐，尤其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出门散步、逛公园、到郊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草丛、树林这些蚊子多的地方。皮肤露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涂抹正规的驱蚊用品。清晨傍晚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外出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万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之后，突然高烧、浑身酸痛、起疹子，别简单当成普通感冒扛过去，要及时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的经历。别觉得入秋就可以忽视蚊子，居家勤清积水，外出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度过中秋国庆假期。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神总没完的坐立。
0: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I miss YOU.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

0: 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见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

0: 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

0: 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

0: 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1: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 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2: 15、57，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
3: 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5: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亿人次， 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
7: 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8: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
6: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9: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0: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
9: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跃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心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摘银。 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4: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政府
2: 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4: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到了中秋节，月饼、螃蟹再摆上满满一桌的家宴，这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吃的是热闹开心了，可月饼甜，螃蟹肥，一桌菜油盐也重，不少人也是一边吃一边担心血糖往上飙，体重悄悄长几斤，或者是肠胃跟你闹别扭。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秋怎么吃的美味，身体也不受罪。月饼啊是中秋的主角，但是别贪多，吃的时间呢也有讲究，搭着东西一起吃，身体负担会小很多。月饼当中糖和油都是实在东西，千万不要捧着一大块大口啃，最好是一家人分着尝，一次1/4到半块就刚刚好。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最多一块，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有平时血糖血压不太稳定的朋友，点到为止，尝一小口感受节日味道就够了。很多人啊喜欢空腹吃月饼，或者是睡前把月饼当零食，这其实不太合适，最好吃完饭隔上半个小时再拿月饼当甜点，不然血糖忽上忽下，肠胃也会吃不消的。吃月饼的时候呢，记得泡上一杯清茶，绿茶、普洱、山楂茶都行，解腻又爽口。月饼的热量啊摆在那里，吃了月饼这一餐的米饭馒头就要适当少吃一点了，把这个热量平衡住。那挑选月饼也有小坑要避开，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看到无糖月饼四个字就放心猛吃，里面的淀粉到身体里面照样转化成糖分，所以一定要控制分量，多留意自己的血糖。血脂偏高、体重偏大的朋友优先选豆沙、果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蛋黄、莲蓉、五仁月饼油脂很重，浅尝就好了。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过节时，很多人的家宴都是大鱼大肉摆满满的一桌，蔬菜反倒没几样。想要健康饮食，一定要遵循荤素1:2的原则，尤其是深色青菜、菌菇，至少要占餐桌的一半。蔬菜吃多了，才能帮助肠胃蠕动，也能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做菜呢，尽量多清蒸、白灼、凉拌、慢炖，少做油炸、重油红烧的菜，油盐少放一点，肠胃不用超负荷工作。那主食呢，也不必顿顿都是白米饭。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掺点玉米、红薯、糙米，粗细搭配，吃完血糖呢也不会飙升。另外，在中秋最绕不开的就是肥美的螃蟹，螃蟹味道鲜，可也不能敞开了吃。

0: 蟹黄吃着香，但胆固醇和嘌呤却不低，咱们普通人一次吃一两只就够了。而痛风尿酸高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碰螃蟹，血脂胆囊不太好的蟹黄尽量不要吃，吃点蟹肉解解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螃蟹本性偏寒，平时肠胃弱，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千万不要多吃哦。吃蟹的时候记得配点姜醋汁或者是紫苏，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寒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死螃蟹绝对不能吃，螃蟹呢一定要彻底蒸熟煮透，吃的时候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些脏东西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也不要一边吃螃蟹一边吃柿子喝浓茶，这很容易引发肠胃问题。另外呢，螃蟹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当天别的肉类就要减量了，不要给肝脏增加压力。过节吃喝，喝什么，饭后怎么安排，也影响我们的舒适度。日常咱们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少喝汽水、甜果汁儿。喝酒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空腹喝酒。肝病患者、孕妇、青少年，一滴酒咱们都不要碰哦。而不少人酒足饭饱，立马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习惯可不太好。吃完饭啊，咱们不妨陪着家人出门散散步、赏赏月，走上个半个小时，帮助消化，也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那家里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过节饮食上一定要多上心。老人和孩子消化能力弱，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高糖重油的食物一定要少吃，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螃蟹，咱们就少量吃一点蟹肉，蟹黄就不要碰了。有慢性病的朋友，糖尿病人最好管好甜食，监测好血糖。高血压呢，一定要少吃重盐，少碰酱料、腌制食品。而心脑血管不好的，高脂月饼、肥肉、蟹黄都要尽量避开。过节团圆讲究的不是大吃大喝，吃的适量均衡，开开心心才是最好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九十月份，咱们白色的早晚已经吹起凉风，不少朋友就以为天凉了，蚊子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白天温度依旧很高，雨水也很多，秋蚊子依旧活跃，特别是花蚊子咬起人来依旧厉害，还存在传播蚊媒疾病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窗通风，出门赏月，走亲访友，我们接触蚊虫的机会反倒会变多。防蚊核心就两件事儿：清除积水，做好个人防护。很多人啊想不到，蚊子繁殖只需要一点点积水，阳台花盆托盘、闲置罐子、桶里积的雨水都能滋生蚊虫。所以咱们家里的阳台小院、花盆托盘一定要勤倒积水，水培植物呢三五天换一次水，容器一定要冲洗干净，而闲置的盆罐一定要倒扣起来，别存雨水。还要做好物理防蚊，睡觉啊一定要用上蚊帐，尤其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出门散步、逛公园、到郊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草丛、树林这些蚊子多的地方。皮肤露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涂抹正规的驱蚊用品。清晨傍晚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外出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万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之后，突然高烧、浑身酸痛、起疹子，别简单当成普通感冒扛过去，要及时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的经历。别觉得入秋就可以忽视蚊子，居家勤清积水，外出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度过中秋国庆假期。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其代理主任职务；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陈刚主持并讲话。
2: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强调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携手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韦涛出席并讲话。
1: 陈刚、韦涛会见南方电网公司前朝阳季明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贺信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系统谋划推进我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准确把握当前我区农业农村工作形势和特点，坚持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促进粮食稳产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全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支持全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0: 5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批准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发挥好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推进立法研究、跟踪监督，主动服务全区高水平开放发展。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把助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立法供给，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助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提档升级总体战。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坚持在理论学习上再发力，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再攻坚，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再突破，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依法履职，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推动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全区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1: 下面播送焦雅辉同志简历。焦雅辉，女，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一、任命周武红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军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松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陆景宇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免去李朝辉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吕永江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志伟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建华，女，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决定免去钟德志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唐彪文的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张文军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

0: 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台、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宣传报道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就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有关发言后，陈刚、韦涛充分肯定了中央媒体在这两项重大活动宣传报道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大新闻媒体记者表示诚挚感谢。陈刚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包括中央驻贵新闻媒体在内的广大媒体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用镜头、笔头和各种新媒体表述方式，以小切口叙述大故事，生动展现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重大意义，展现了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举办盛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西的生动实践。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阶段，经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广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经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广西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未来进一步绽放出光明前景，经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经过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广西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经过抗击各类风险挑战，广西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进一步迸发，经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广西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广西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希望中央驻贵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懂广西、爱广西、新广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携手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指出，希望各家媒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聚焦平陆运河、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挖掘报道发展新成就、新亮点，让更多人了解广西、走进广西、爱上广西。加强媒体合作，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联合策划重点选题，创新融媒体传播手段，丰富内容呈现形式，联合推出更多感染力强、传播度高的精品内容，依托广西开放平台，深化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手段，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与广西故事，以智联通促进心相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季明斌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广西能源电力发展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在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新能源开发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携手推动面向东盟的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前朝阳季明斌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钱朝阳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六张网协同、以电降碳和互联互通，全力支撑广西先进制造业发展，共同拓展东盟市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广西台消息，广西运动员蓝星宇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9月23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我区运动员蓝星宇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与队友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全区上下倍感振奋，倍感自豪。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获奖运动员和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代表团对广西体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衷心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乘势而上，再创佳绩，希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广西运动员、教练员不忘使命，全力以赴，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更大的荣誉。
2: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
0: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广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对黑恶犯罪零容忍，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一体推进打防管治，让人民群众吃定心丸、睡安稳觉。今天起，本台开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专栏，聚焦一线战果、典型案例、基层治理、群众心声等内容，展现广西亮剑攻坚的担当作为，讲好平安广西故事，弘扬法治正气，以扫黑除恶扎实成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广西台消息，9月22号，记者从广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上了解到，我区紧盯涉网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与传统黑恶犯罪，扎实推进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各项任务。截至目前，全区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黑恶犯罪团伙95个，其中新型黑恶犯罪团伙37个，传统黑恶犯罪团伙5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95名，破获案件477起。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迅速掀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攻势。广西一方面持续深挖传统领域黑恶犯罪，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净化基层治理生态；另一方面主动应对新型犯罪，重点打击依托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涉黑涉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精准打击各类隐性变异黑恶势力，做到露头就打，除恶务尽。坚持打散破网与案件查办同步推进，广西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破除权力庇护链条，深挖公安机关移送的散网问题线索，严查背后的风腐责问题。今年以来，共立案124件，留置11人，处分53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畅通举报平台、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多元线索渠道，用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以及山歌普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新疆之上，老桥新生，遥火绵延。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推进建设，要打通江海通航的水运大通道。 城市地标紫裁大桥迎来拆。

0: 河之上》今天播出第四篇《老桥新生》，采自广西台记者乔丽丽、梁军、吴宪、甘志瑞。
1: 揉泥、拉坯、塑形，广西钦州泥兴陶艺有限公司的传习馆里，不少游客围坐在拉坯机旁，双手沾满紫红色的陶泥，沉浸式体验这门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游客秦丽萍小心翼翼地稳住旋转的泥坯，一个杯子的模样慢慢成型。
2: 没想到自己能做出一个杯子来，虽然没有师傅教得好，但是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1: 传习馆的木桌上摆满了游客们刚刚做好的泥兴陶坯，茶杯、碗盏、花瓶歪歪扭扭，却各有各的模样。广西钦州泥兴陶艺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龙少荣站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看着大伙儿玩得入迷。他说：“这里是很多人第一次触摸泥兴陶的打卡点。
3: 这馆呢，就是我们非遗的传承基地。”让游客啊和也是老百姓啊来体验泥兴陶最初的一个制作工艺拉坯工艺。我们作为非遗的保护单位，要宣传和保护泥兴陶的技艺的发展，就形成了这个传习馆。
1: 传习馆里人来人往，龙少荣早已习惯，比起这些年他经历的事，眼前的忙碌不过是寻常。他穿过传习馆的院落，指着院门口一座橙红色的大桥说，在这座桥重建以前，他这里更热闹。这座钦州人熟悉的城市地标，不只是一道好看的风景线，更是串起龙少荣个人取舍、城市英雄记忆与平陆运河时代浪潮的关键纽带。大桥熠熠生辉的背后，藏着龙少荣两次让地的故事。
3: 第一次建旧的四桥，拆了我一半，很大的哦，把拆了一半。
1: 龙少荣口中的四桥就是钦州紫材大桥。2010年，为修建紫材大桥，龙少荣的厂区被划出去近一半面积。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原有紫材大桥通航净高达不到运河通航标准，必须拆旧建新。新建宝通桥的施工线路再次横穿这片厂区，原本就缩水的场地一缩再缩。
3: 第二次建了，要把原来的一半要拆掉一半，两只修桥都拆。
1: 厂区一次次缩减，对企业来说是不小的损失。一边是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陶艺事业，一边是关乎千秋万代的国家重大工程。龙少荣没有犹豫，他的这份豁达与紫材大桥刻在骨子里的英雄精神同频共振。
3: 那肯定很大影响。不过呢，我们说这个世纪工程嘛，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啊，也要支持，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大事。
1: 龙少荣牺牲小家成全大家的故事和桥体镌刻的英雄风骨相呼应。走上紫材大桥，人文细节随处可见，四根花岗岩英雄柱巍然伫立，浮雕定格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手握宝剑的飒爽英姿，桥栏巧妙嵌入泥兴陶经典回纹，钢铁硬桥揉进了陶土独有的温润烟火气。钦州市民陈蓉蓉：
4: 因为小朋友看到那么漂亮，然后一询问起来说我们钦州有一个英雄冯子材，然后这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也会带他去冯子材的故居那里去看的，也去了解这一方面，对我们的城市的文化跟那个小朋友的那种认知是有提高的，有好处的。
1: 钦州市博物馆馆长林卫峰介绍，紫材大桥致敬临危受命、大败法军的冯子材，不远处的永福大桥则铭记保家卫国的刘永福，再加上纪念文豪冯敏昌的大桥，这几座大桥把钦州独有的精神底色牢牢接住。林卫峰：
5: 两个民族英雄加上一个大文豪冯敏昌，武将守边关，文人志士传播教义，这三座大桥承载的是钦州文化的传承。
1: 平陆运河建设需要拆除老桥，但历史记忆没有被抹掉。建设团队复刻老桥造型、桥名、英雄浮雕，按比例放大重建，让英雄文脉在新桥上继续传承。李卫峰：
5: 一脉相承的历史，就是对它一直沿用才尊重历史，沿用历史的一些痕迹。
1: 大桥与陶艺关联起普通人的家国大义，历经两次让地，龙少荣没有困于损失，反而把运河大桥的故事揉进泥兴陶的创作里。他拿起一款平陆运河主题文创杯向我们介绍起来。
3: 我们做了一款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主题的

0: 这就是出海口的一个景色啊，客人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啊，这个就是龙门大桥啊，还有这些场景都在里面，让游客老百姓哈知道我们钦州有好的离心桥，也有运河重建通过。
1: 龙少荣坚信传承不等于原地守旧，他研发出泥心陶电窑，用计算机精准控制温度，成品率从30%跃升至90%以上，窑变率从0.5%提升到80%。他还做文创吸引年轻人目光，搞研学留住下一代，让千年手艺真正活在当下。
0: 产品的升级每时每刻都在做，这是生存的道理哦。那么呢，还有一些规划我们也在做，现在做些文旅的项目啊，还有研学的项目啊，都在做，没有让这工艺失传，那就是达到我目标。
1: 拆建重生的紫材大桥，把历史记在骨子里，把便利还给老百姓。每当夜幕降临，桥体灯光点亮江面，璀璨的桥身与两岸灯火连成一片。江水之上是这座城市的现在，也是它的过去与未来，而这一切对于龙少荣而言还意味着一条更远的路。
0: 通江达海了，面对那个东南亚以后它有销量，那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是最好，而且呢也让东南亚的人民会了解到我们非遗的那个技艺啊，也是我们整个产销一条龙的一个销售方向。
1: 船席馆里又一位游客完成了自己的陶艺作品，他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只还带着湿气的陶杯仔细端详，隔着龙少荣的泥心陶小院，先辈大义刻在桥身，当代担当藏进陶土，一个在江上，一个在手中。
2: 记者手记。
1: 平路运河不仅是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更是镌刻沿线人民人文底蕴的文化地标。行走运河两岸，一座座桥梁飞架南北，一桥一风骨，一桥一传承，把家国情怀、非遗匠心、城市根脉尽数融入，让大国重器满溢人文温度。紫材大桥以民族英雄冯紫材为名，两度迭代新生，建设者精心复刻英雄浮雕，融入泥心陶传统纹饰，将爱国风骨与非遗美学相融，是镌刻家国情怀的精神地标。永福大桥致敬民族英雄刘永福，以民族脊梁为设计内核，简约大气的桥身彰显忠勇气节，让英雄精神跨江而立，代代相传。沙井清江大桥融合岭南文化与航运图腾，门形桥体象征开放包容，既是运河出海门户，更是这里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生态人文廊桥兼顾生态保护与人文关怀，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通道，彰显工程建设中的民生温度与可持续理念。江河不息，文脉永续，平路运河超越交通枢纽的意义，成为串联起这片土地过往、当下与未来的文化纽带。以工程载文脉，以匠心传薪火，这便是平路运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核心魅力。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0: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2: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2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林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推动全市林业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抓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林长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做好林长制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补短板、强弱项，真正让林长制成为守护百色生态安全屏障的压舱石。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完成案件整改消耗，攻坚涉林资金兑付难题，加快涉林违法图班线索核查处置，强化森林资源源头管控，持续巩固生态安全防控成果，打赢问题整改攻坚战。要立足优势，释放潜能，做大林业一产，做强林业二产，做活林业三产，深化林业改革，推动生态与产业双向赋能。王永超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林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实各级林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健全纪委监委加组织部加林长办三方联动监督机制，全面拧紧林长制责任链条，要强化部门协同，深化林长加协作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强化全域统筹调度，配齐配强基层护林员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完

0: 分会场，程昭、徐迪克、韦建明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3日，市委书记王永超率队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当天，王永超来到 G324、G212 南昆线及南昆客运专线桥梁段安全整治工程项目现场检查。该路段是连接百色与西北五线的重要交通要道，通行安全事关节日期间群众出行保障。王永超实地查看路面施工、隐患整治推进等情况。他指出，道路交通安全是节日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施工单位要统筹工期进度与工程质量，在高效推进施工的同时，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配齐强化夜间施工照明设施，细化交通引导管控措施，全方位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和施工人员作业安全。在百色城东客运中心，王永超先后来到候车大厅、车辆立检区、车辆动态监控室等区域检查，详细询问节日客运运力调配、班次统筹、应急值守等工作安排。王永超强调，客运安全事关群众出行福祉，交通运输企业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守住安全运营底线，要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强化营运车辆驾驶员全过程动态监管，对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要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安全管理制度，把各类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节日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有序。在百色市体育中心，红城美酒嗨皮一下啤酒文化节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王永超深入活动现场，细致检查舞台搭建稳固程度、临时用电规范使用、消防通道畅通保障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临近双节，各类群众性节庆活动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控压力增大，活动主办方要压实主体责任，科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精准核定场地最大承载量，健全人流动态监测、预警疏导机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靠前服务，严格监管，对活动现场食品安全、消防设施安全防控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节庆活动安全有序、热闹有度。在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活动筹备现场，王永超认真听取活动主办方关于人流管控、应急疏散、现场安保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假期群众出游，游园热情高，城市公园安全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科学规划游园游览路线，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值守，及时疏导密集人流，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各责任单位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火灾、防拥挤踩踏等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脱险能力，要持续优化游园服务保障，营造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节日氛围，让广大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市领导陆兰碧、陈烈、黄慧参加检查。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22号，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政治责任，持续提升工作质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黄琛充分肯定了我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查百工作存在的短板问题，强调要深刻把握形势，切实增强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建设。

0: 设的信心决心，加大力度补齐短板强弱项，推动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再上新台阶。黄晨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坚持预防为主，将风险防控贯穿食品药品从田间到餐桌、生产到使用全流程，构建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突出问题整治，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用械安全。要对标对表考核要求，补齐短板强弱项，提升工作质效。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坚持从队伍建设、技术检测、智慧赋能三方面发力，夯实监管根基，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水平。黄晨要求要深入推进质量强势战略，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要开展质量四强一击提质攻坚行动，坚持系统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强园区建设，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加快形成以质量促发展、以质量增效益的良性格局。要实施重点领域标准提档升级攻坚行动，强化标准引领示范效能。要开展贵字号品牌培育和推广攻坚行动，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要推进质量监督攻坚行动，健全质量责任落实和风险防控机制。黄晨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各部门要扛起责任，凝聚合力，将各项工作任务抓实抓细抓牢，抓出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主持会议，副市长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卢倩报道。9月22号下午，百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出席培训活动。培训会上，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应邀前来授课。朱若勋以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为题，结合个人工作经验，围绕新媒体传播态势、舆情研判、全流程处置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分享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操价值的专业知识，切实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参训人员表示，此次培训内容针对性强，务实管用，进一步明确了岗位职责，提升了媒体沟通、舆情应对和新闻发布实操能力。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市直含中区直有关单位新闻发言人参加培训。
0: 百色融媒消息，9月23号，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启动，市领导黄善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是把惠民政策、优质房源、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的具体行动，希望房企和金融机构拿出优质产品与优惠服务，让购房者感受到百色安居的温度与力度。活动采取1+3+N形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凭陆运河正式通航，百色拥有了通江达海的通行证。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大平台，百色主动外出对接客商，落地一批实实在在的大项目。老区对外开放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东博会是百色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川渝以及东盟市场的重要窗口。期间一系列紧凑的活动见证百色向外拓展合作的坚实脚步，而一批来自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龙头企业纷纷选择落地百色，实现地方与企业的双向奔赴。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2: 能够依托百色啊、东盟建设这个平台啊，可以把我们这个理财业做得更好，而且这一次刚好这个百色能够跟东盟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嘛，对于我们今后能给走出国门往东门这个几个国家去进行那个叫营销拓展的话，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颖：
3: 本届东博会最大的成果就是成功签约广西百色现代种业育苗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项目。这个基地不仅服务于百色，服务于广西，未来还可以依托运河和龙邦口岸，把两种苗木向南输出到东盟国家，把东盟的珍贵种质资源引进来驯化繁育，打通双向种业走廊。
1: 本次东博会期间，百色全市一共签下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实现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签约全覆盖，项目覆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生物医药等多个赛道。百色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云：
4: 下一步，百色将继续跟踪服务好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能够早日的落地建设投产。
1: 会场之外，百色也拿出了自己的拳头项目参展，荣荣氧化铝连续纤维、中康现代化坚果产业、凌云大森林板材深加工贴面三个项目登上成果展，不少百色企业也带上自家产品走进展馆，面对面接待东盟客商，寻找合作机会。会场签约、展馆推介同步发力，处处能感受到百色向海发展的活力。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5: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1: 东博会搭起合作桥梁，平陆运河打通出海通道，依托产业基底，沿边区位，叠加政策红利，百色正在把通道红利不断转化成产业增量，书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新篇章。
0: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报道。为喜迎中秋佳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将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江、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22日，我市召开2026年度绩效考评业务培训会，自治区党委编办绩效办有关领导专家应邀到场做专题培训，围绕考精、考准、考实，如何抓住绩效考评的牛鼻子主题，聚焦实务操作，助力参训人员明确发力方向。
0: 9月22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新技术的应用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适配多种复杂作业场景，解决了传统设备进场难的问题，也推动输电线路运维从人工高空作业向远程智能作业模式升级，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1: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0: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1: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2: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 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

0: 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

0: 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用开阔的音乐表达，把放下内耗、奔赴自由的情绪完全落地，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传唱度，又藏着能戳中当代人情绪的细腻表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周深充满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个在命运里迷路的人点亮了一盏灯。这首歌的整体风格温暖细腻，传递出迷茫中仍追逐希望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终究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终究是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爱里的遗憾、体面和释然揉进旋律里的典型都市伤感情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成年人感情落幕时的平静。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延英带来《晒不干的遗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晒不干的遗憾。这首歌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情感关系当中隐秘的小情绪，用克制又直白的表达，把藏在心底无法轻易释怀的思念与遗憾情绪刻画得十分细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薇《追晚风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威带来的《追晚风的人》，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流畅，歌词以追逐晚风为核心意象，传递出在热烈的年纪里对浪漫、爱意和生活的可能性的执着追寻。徐威细腻的演唱，把藏在日常里的心动和美好瞬间的珍惜感完全传递了出来，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违

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嘉谦带来的《夏日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这首歌是一首深藏情感密码的歌曲，歌词大量使用杂讯、信号弱等一些专业术语，把恋人之间的专属默契比作加密暗号，用信号受阻来比喻爱情里的外界阻碍，可以说创意感十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信任》。

最弱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当怀疑开始滋生，爱的地基就会开始松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玖哲带来《无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信任》。陈奕迅充满质感的嗓音，唱出了亲密关系中最脆弱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无声无息》。有些告别是无声的，但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耳欲聋。李玖哲沙哑的嗓音把那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涌的痛唱得格外真实，表达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感情悄然结束时内心所有的遗憾与不舍。下一首歌来听邓紫棋《情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情人》，这首歌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作品。邓紫棋用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把那份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的复杂情感注入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一曲《情人》唱尽了爱与离。

0: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民主任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陆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晚陆医生会结合中医的五音配五脏传统文化，分享不同民乐带来的舒缓听觉感受。首先我们来聆听这首古筝版的《平湖秋月》。

0: 这首《平湖秋月》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知音为主，在传统五音养生文化中，有观点将知音与心相关联，认为其清澈的音色可能对安抚情绪有积极意义。古筝的音色清润，常给人带来清澈宁静的感受，助力睡前放松。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二胡版的《二泉映月》。

刚才听到的这首二胡版二泉映月的慢板段落，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子语中的角音为主，角音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与肝相应，其悠扬的音色或许有助于我们疏解情绪。二胡的音色独特，能演绎出深远的情感，舒缓日间压力。下一首来听古琴版《梅花三弄》。

0: 刚才听到古琴低音段落，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羽音为主。在传统理念中，羽音对应肾，古琴散音浑厚，泛音清亮，其音色被部分文化观点认为能带来深沉宁静的听觉体验，为睡前营造平和心境。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古琴版的《阳关三叠》。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古琴版的《阳关三叠》，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敏医生今晚和我们的分享，希望这些优美的民乐能带给您宁静的夜晚。同时提醒您，节目内容仅为文化分享，旨在提供睡前舒缓体验，不构成任何疾病治疗承诺。健康问题请遵医嘱，各位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
1: 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3: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2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林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推动全市林业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抓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林长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做好林长制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补短板、强弱项，真正让林长制成为守护百色生态安全屏障的压舱石。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完成案件整改消耗，攻坚涉林资金兑付难题，加快涉林违法图班线索核查处置，强化森林资源源头管控，持续巩固生态安全防控成果，打赢问题整改攻坚战。要立足优势，释放潜能，做大林业一产，做强林业二产，做活林业三产，深化林业改革，推动生态与产业双向赋能。王永超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林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实各级林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健全纪委监委加组织部加林长办三方联动监督机制，全面拧紧林长制责任链条。要强化部门协同，深化林长加协作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强化全域统筹调度，配齐配强基层护林员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完善考核约束机制，提升基层执行能力。黄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林长制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定克难攻坚的决心和信心，把各项任务抓实抓细，落到实处。要对标对表，主动认领涉林突出问题，倒排工期，挂土作战，确保如期完成整改任务。要严把整改质量关，做好以消耗问题回头看，坚决杜绝以罚代行、直面整改虚假消耗，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深化。会议通报了2025年工作完成情况及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进展情况。西林县靖西市做典型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程昭、徐迪克、韦建明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3日，市委书记王永超率队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当天，王永超来到 G324、G212 南昆线及南昆客运专线桥梁段安全整治工程项目现场检查。该路段是连接百色与西北五线的重要交通要道，通行安全事关节日期间群众。

0: 出行保障。王永超实地查看路面施工、隐患整治推进等情况。他指出，道路交通安全是节日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施工单位要统筹工期进度与工程质量，在高效推进施工的同时，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配齐强化夜间施工照明设施，细化交通引导管控措施，全方位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和施工人员作业安全。在百色城东客运中心，王永超先后来到候车大厅、车辆立检区、车辆动态监控室等区域检查，详细询问节日客运运力调配、班次统筹、应急值守等工作安排。王永超强调，客运安全事关群众出行福祉，交通运输企业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守住安全运营底线，要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强化营运车辆驾驶员全过程动态监管，对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要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安全管理制度，把各类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节日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有序。在百色市体育中心，红城美酒嗨皮一下啤酒文化节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王永超深入活动现场，细致检查舞台搭建稳固程度、临时用电规范使用、消防通道畅通保障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临近双节，各类群众性节庆活动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控压力增大，活动主办方要压实主体责任，科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精准核定场地最大承载量，健全人流动态监测、预警疏导机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靠前服务，严格监管，对活动现场食品安全、消防设施安全防控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节庆活动安全有序、热闹有度。在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活动筹备现场，王永超认真听取活动主办方关于人流管控、应急疏散、现场安保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假期群众出游，游园热情高，城市公园安全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科学规划游园游览路线，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值守，及时疏导密集人流，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各责任单位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火灾、防拥挤踩踏等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脱险能力，要持续优化游园服务保障，营造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节日氛围，让广大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市领导陆兰碧、陈烈、黄慧参加检查。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22号，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政治责任，持续提升工作质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黄琛充分肯定了我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查百工作存在的短板问题，强调要深刻把握形势，切实增强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建设的信心决心，加大力度补齐短板强弱项，推动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坚持预防为主，将风险防控贯穿食品药品从田间到餐桌、生产到使用全流程，构建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突出问题整治，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用械安全，要对标对表考核要求，补齐短板强弱项，提升工作质效，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坚持从队伍建设、技术检测、智慧赋能三方面发力，夯实监管根基，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水平，

0: 黄琛要求要深入推进质量强势战略，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要开展质量四强一击提质攻坚行动，坚持系统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强园区建设，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加快形成以质量促发展、以质量增效益的良性格局。要实施重点领域标准提档升级攻坚行动，强化标准引领示范效能。要开展贵字号品牌培育和推广攻坚行动，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要推进质量监督攻坚行动，健全质量责任落实和风险防控机制。黄琛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各部门要扛起责任，凝聚合力，将各项工作任务抓实抓细抓牢，抓出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主持会议，副市长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卢倩报道。9月22号下午，百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在

0: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

0: 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大哥李宗盛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你》。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也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锁定在这里，这里是正在

来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我是真的爱你，先稳稳地拖住自己。你发现了吗？一个内核越来越稳的女人，不是变得冷硬，也不是不再心动了，她依旧会爱，依旧会柔软，只是不再把自己弄丢了。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暖文章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一个女人内核越来越稳的八个迹象。通过阅读，我们看看拥有了几个，也许你会发现你比想象当中更加稳，也更有力量。心理学当中曾经提出过一个极具深意的人格概念，叫做牛油果型人格，非常有意思吧。它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呢、就像牛油果一样，虽然表面绵软，可是内心却坚硬笃定。世间大多数通透清醒的女子皆是如此，她们不会因为诱惑而迷失，也不会因为困顿而动摇，哪怕历经了世事沧桑，依旧内心是笃定的。其实人这一生真正拉开女人差距的，从来不是样貌、财富或者出身，而是内核稳定。年龄会沉淀岁月，阅历会丰富人生，唯有稳定的内核能撑起女人一辈子的底气和从容。当一个女人内核变得越来越稳的时候，往往会拥有这八种迹象。第一个，情绪愈发的稳定。我始终相信，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

害的女人从不是不会跌倒，而是在兵荒马乱当中依旧能够整理好自己衣襟的人。他们深知冲动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消耗了自己，稳住心态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第二个特点就是拒绝盲目攀比。加缪手记里头有一句话，我们之所以会痛苦是因为比较。女人这一生很容易陷入到世俗的攀比陷阱里，年轻的时候比容貌，比身材，比薪资工作，那么在结婚之后呢，就会比婚姻啦，比老公，生子之后呢，又会比孩子的成绩等等。事实上，生活当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的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记享受自己生活。凡事都和别人对比，只会忽视自身的幸福，陷入对比的落差当中无法自拔。内核逐渐稳定的女人早就戒掉了盲目攀比，她们不再盯着别人的生活，而是懂得向内审视，珍惜当下，享受眼前的愉悦和美好。知足方能长乐，专注自己的人生便是最好的修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三点是不再执着于外表。年少的时候，不少女人总是执着于精致的皮囊、不老的容颜，执着于外界的夸赞和目光。可是随着年龄渐长，心态成熟，她们开始明白，皮囊终会老去，内核的丰盈才能够让自己越活越有味道。演员陈数便是最好的范本。人到中年，她不像身边许多女星执着于冻龄美颜，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深耕演技、读书练字和修炼心性上。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却赋予了她从容、通透、优雅的独特气质。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真正炫耀的东西是善良，是教养，是包容，是见过世面的涵养，向阳而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岁月从不败美人，内在的风情才是女人终身不败的底气。第四个特点，开始享受独处。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贪恋人群当中的热闹，痴迷三五好友结伴同行的喧嚣。可是随着年岁渐长，走过半生风雨，很多人渐渐褪去喧嚣的美好，愈发偏爱一个人的安静时光。年轻时候的林青霞是万众瞩目的顶流美人，常年活在聚光灯下，被鲜花、掌声、人声和喧闹包裹着。历经半生沉浮之后，她彻底看透了浮华虚妄，主动淡出娱乐圈，归于平淡生活。如今的他远离人群纷扰，常年独居生活，休闲的时候读书练字旅行，享受安静的独处时光。他也终于明白，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外界的簇拥，而是内心的自洽。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与其泛泛之交，不如独自精彩。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不依赖别人，不贪恋喧嚣，独处自愈，自在安然。

一个女人内核越来越稳的第五个特点是不再玻璃心。身边有位朋友年轻的时候，她就是典型的玻璃心，别人随口的一句玩笑，她会反复揣摩一整天，同事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语，她能够辗转反侧一个晚上。她总是拼了命的去迎合所有人，生怕自己不被喜欢，所以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也活得特别累。后来他终于明白，百人百心，千人

千面，没有人可以做到人人喜欢，有人欣赏你，当然就会有人诋毁你。如今的他修炼出顶级的钝感力，听到闲言碎语，干脆左耳进右耳出，面对不喜欢他的人，也坦然接纳，从容远离。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便是女人最通透的活法。第六点，专注于提升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女人的底气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自我雕琢当中慢慢积累的。真正内核强大的女人从来不会沉溺于安享快乐，而是始终保持自律和清醒。而真正清醒的女人永远保持空杯心态，不躺平，不摆烂，也不浮躁，在日复一日的深耕当中提升自己。深耕自己，精进自己，就是女人一生最好的投资。优先取悦自己，这也是女人内核越来越稳定的特点之一。很多女人身上会有一种奉献精神，对家庭、对孩子、对事业，却唯独忽略了自己。一个女人活得通透的标志，就是人生的顺序从先取悦别人变成了先取悦自己。就像电视剧《小巷人家》里头的宋莹，虽然说以为人妻也是人母，却依旧把爱自己放在了第一位。她每天都打扮得特别的精致和漂亮，也很会享受生活。下了班经常会去逛街啦，去看电影，逛公园。她和邻居黄玲一块儿去订牛奶，黄玲只会想着给孩子订，而宋婷在给孩子订的时候也不忘给自己来上一瓶。李诞曾经说过，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够看到玫瑰。一个女人只有先爱自己，才会有余力去爱别人。你如果能够活出内心丰盈、自在从容的姿态，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我相信都会在路上的。

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不再随波逐流。身边有见过太多的女人一辈子被世俗观念裹挟，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到了年纪呢就要恋爱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走完一生才算圆满。而真正内核强大的女人呢，永远坚守自己的节奏和本心。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当中的许红豆就是最好的写照。身处大城市内卷洪流里，身边同龄人都在忙于升职加薪，仓促相亲结婚，完成人生大事。年近30岁的他却厌倦了跟风式的生活，不顾旁人不解，毅然辞去工作，去自己向往的云南大理生活。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段慢生活，每天煮茶、浇花、晒太阳，在自己的节奏里头过得怡然自得。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真正的成熟，就是开始学会过滤掉外界的杂音，专注于内心的声音，在自己的节奏里不慌不忙，温柔成长，自在发光。作家冯唐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笃定的内核，这样在宇宙间才不容易被风吹散。人生世事无常，起落皆是常态，内核不稳的人遇到顺境便骄纵，遇到逆境便会颓废，而内心强大的女人早已接纳了人生的所有无常，不纠结得失，不遗憾过往，也不焦虑未来，不惧风雨。愿每个女人都能够修炼出一个稳定的内核，守住本心，也活得漂亮。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我的窗外》。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走进玻璃窗，
1: 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0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0: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2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林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推动全市林业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抓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林长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做好林长制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补短板、强弱项，真正让林长制成为守护百色生态安全屏障的压舱石。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完成案件整改消耗，攻坚涉林资金兑付难题，加快涉林违法图班线索核查处置，强化森林资源源头管控，持续巩固生态安全防控成果，打赢问题整改攻坚战。要立足优势，释放潜能，做大林业一产，做强林业二产，做活林业三产，深化林业改革，推动生态与产业双向赋能。王永超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林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实各级林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健全纪委监委加组织部加林长办三方联动监督机制，全面拧紧林长制责任链条，要强化部门协同，深化林长加协作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强化全域统筹调度，配齐配强基层护林员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完善考核约束机制，提升基层执行能力。黄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林长制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定克难攻坚的决心和信心，把各项任务抓实抓细，落到实处。要对标对表，主动认领涉林突出问题，倒排工期，挂土作战，确保如期完成整改任务。要严把整改质量关，做好以消耗问题回头看，坚决杜绝以罚代刑、纸面整改虚假消耗，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深化。会议通报了2025年工作完成情况及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进展情况。西林县靖西市做典型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程昭、徐迪克、韦建明在。

0: 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 9月23日， 市委书记王永超率队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实实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当天，王永超来到G322南昆线及南昆客运专线桥梁段安全整治工程项目现场检查。该路段是连接百色与西北五线的重要交通要道，通行安全事关节日期间群众出行保障。王永超实地查看路面施工、隐患整治推进等情况。 他指出，道路交通安全是节日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施工单位要统筹工期进度与工程质量，在高效推进施工的同时，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配齐强化夜间施工照明设施，细化交通引导管控措施，全方位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和施工人员作业安全。 在百色城东客运中心，王永超先后来到候车大厅、车辆立检区、车辆动态监控室等区域检查，详细询问节日客运运力调配、班次统筹、应急值守等工作安排。王永超强调，客运安全事关群众出行福祉，交通运输企业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守住安全运营底线，要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 强化营运车辆驾驶员全过程动态监管，对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要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安全管理制度，把各类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节日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有序。 在百色市体育中心，红城美酒嗨皮一下啤酒文化节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王永超深入活动现场，细致检查舞台搭建稳固程度、临时用电规范使用、消防通道畅通保障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临近双节，各类群众性节庆活动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控压力增大。 活动主办方要压实主体责任，科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精准核定场地最大承载量，健全人流动态监测、预警疏导机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靠前服务，严格监管，对活动现场食品安全、消防设施安全防控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节庆活动安全有序、热闹有度。 在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活动筹备现场，王永超认真听取活动主办方关于人流管控、应急疏散、现场安保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假期群众出游，游园热情高，城市公园安全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科学规划游园游览路线，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值守，及时疏导密集人流，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各责任单位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火灾、防拥挤踩踏等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脱险能力，要持续优化游园服务保障，营造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节日氛围， 让广大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市领导陆兰碧、陈烈、黄慧参加检查。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
0: 9月22号，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政治责任，持续提升工作质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黄琛充分肯定了我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茶百工作存在的短板问题，强调要深刻把握形势，切实增强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建设的信心决心。 加大力度补齐短板。

0: 强弱项，推动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坚持预防为主，将风险防控贯穿食品药品从田间到餐桌、生产到使用全流程，构建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突出问题整治，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用械安全。要对标对表考核要求，补齐短板强弱项，提升工作质效。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坚持从队伍建设、技术检测、智慧赋能三方面发力，夯实监管根基，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水平。黄琛要求要深入推进质量强势战略，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要开展质量四强一击提质攻坚行动，坚持系统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强园区建设，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加快形成以质量促发展、以质量增效益的良性格局。要实施重点领域标准提档升级攻坚行动，强化标准引领示范效能。要开展贵字号品牌培育和推广攻坚行动，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要推进质量监督攻坚行动，健全质量责任落实和风险防控机制。黄琛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各部门要扛起责任，凝聚合力，将各项工作任务抓实抓细抓牢，抓出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主持会议，副市长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荣媒记者吴通卫、卢倩报道。9月22号下午，百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出席培训活动。培训会上，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应邀前来授课。朱若勋以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为题，结合个人工作经验，围绕新媒体传播态势、舆情研判、全流程处置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分享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操价值的专业知识，切实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参训人员表示，此次培训内容针对性强，务实管用，进一步明确了岗位职责，提升了媒体沟通、舆情应对和新闻发布实操能力。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市直含中区直有关单位新闻发言人参加培训。
0: 百色融媒消息，9月23号，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启动，市领导黄善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是把惠民政策、优质房源、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的具体行动，希望房企和金融机构拿出优质产品与优惠服务，让购房者感受到百色安居的温度与力度。活动采取1+3+N形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凭陆运河正式通航，百色拥有了通江达海的通行证。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大平台，百色主动外出对接客商，落地一批实实在在的大项目。老区对外开放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东博会是百色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川渝以及东盟市场的重要窗口。期间，一系列紧凑的活动见证百色向外拓展合作的坚实脚步，而一批来自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龙头企业纷纷选择落地百色，实现地方与企业的双向奔赴。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2: 能够依托百色啊、东盟建设这个平台啊，可以把我们这个理财业做得更好，而且这一次刚好这个百色能够跟东盟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嘛，对于我们今后

0: 来给水族部门、劳动门这个几个国家去进行那个叫营销拓展的话，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颖。
2: 本届东博会最大的成果就是成功签约广西百色现代种业育苗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项目。这个基地不仅服务于百色，服务于广西，未来还可以依托运河和龙邦口岸，把两种苗木向南输出到东盟国家，把东盟的珍贵种质资源引进来驯化繁育，打通双向种业走廊。
1: 本次东博会期间，百色全市一共签下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实现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签约全覆盖，项目覆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生物医药等多个赛道。百色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云：
3: 下一步，百色将继续跟踪服务好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能够早日的落地建设投产。
1: 会场之外，百色也拿出了自己的拳头项目参展，荣荣氧化铝连续纤维、中康现代化坚果产业、凌云大森林板材深加工贴面三个项目登上成果展，不少百色企业也带上自家产品走进展馆，面对面接待东盟客商，寻找合作机会。会场签约、展馆推介同步发力，处处能感受到百色向海发展的活力。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4: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1: 东博会搭起合作桥梁，平陆运河打通出海通道，依托产业基底、沿边区位，叠加政策红利，百色正在把通道红利不断转化成产业增量，书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新篇章。
5: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报道。为喜迎中秋佳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将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江、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22日，我市召开2026年度绩效考评业务培训会，自治区党委编办绩效办有关领导专家应邀到场做专题培训，围绕考精、考准、考实，如何抓住绩效考评的牛鼻子主题，聚焦实务操作，助力参训人员明确发力方向。
5: 9月22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新技术的应用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适配多种复杂作业场景，解决了传统设备进场难的问题，也推动输电线路运维从人工高空作业向远程智能作业模式升级，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1: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5: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0: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

0: 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

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

0: 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

0: 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黎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 县乡两届人大

0: 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

0: 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

0: 振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0: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3: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6: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0: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

0: 凭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直线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4: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

0: 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其代理主任职务；决定任命焦亚辉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陈刚主持并讲话。
3: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强调

0: 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携手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韦涛出席并讲话。
1: 陈刚、韦涛会见南方电网公司前朝阳纪明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贺信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系统谋化推进我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准确把握当前我区农业农村工作形势和特点，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促进粮食稳产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全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支持全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房凌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批准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发挥好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推进立法研究、跟踪监督，主动服务全区高水平开放发展。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把助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立法供给，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助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提档升级总体战。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坚持在理论学习上再发力，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再攻。

0: 间，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再突破，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依法履职、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推动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全区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十四届第五十八号。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焦雅辉、何翔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桂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吕松、李军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杨绿峰、潘展东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玉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吕建峰、索申静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百色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黄琛、蒋卫生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贺州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韦凤云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来宾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周春勇、陆辉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崇左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秦子华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同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焦雅辉、何翔、吕松、李军、杨绿峰、潘展东、吕建峰、索申静、黄琛、蒋卫生、韦凤云、周春勇、陆辉、秦子华的代表资格有效。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武因病逝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陈武代表的逝世表示哀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陈武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董志国已调离广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董志国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甘成会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玉林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林金文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崇左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甘成会、林金文、卢万兵的代表资格终止。柳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何涛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孔斌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何涛、孔斌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57名。特此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4日。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接受房灵敏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0: 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焦雅辉女为自治区副主席。
1: 下面播送焦雅辉同志简历。焦雅辉，女，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孙进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接受孙进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
0: 一、任命周武红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军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松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陆景宇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免去李朝辉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1: 二、决定任命吕永江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志伟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建华女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决定免去钟德志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唐彪文的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张文军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0: 三、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杨敬凯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李杰新的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四、任命杨小春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韦威柱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宣达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秦小宁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梁春松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0: 五、批准梁怡勇辞去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曾军宁辞去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林俊杰辞去北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陶建旺辞去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建华女辞去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周琴台女辞去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吴永辉辞去贺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丽辞去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任命张丽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周琴台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杨汉臣为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陈衍庆为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黎素婷女为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燕旭林为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伟熙女为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孙桂江、权力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黄梦伦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姚茂正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唐海波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刘香的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宣传工作。

0: 总结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站、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宣传报道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就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有关发言后，陈刚、韦涛充分肯定了中央媒体在这两项重大活动宣传报道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大新闻媒体记者表示诚挚感谢。陈刚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包括中央驻贵新闻媒体在内的广大媒体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用镜头、笔头和各种新媒体表述方式，以小切口叙述大故事，生动展现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重大意义，展现了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举办盛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西的生动实践。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阶段，经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广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经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广西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未来进一步绽放出光明前景，经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经过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广西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经过抗击各类风险挑战，广西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进一步迸发，经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广西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广西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希望中央驻贵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懂广西、爱广西、兴广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携手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指出，希望各家媒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聚焦平陆运河、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挖掘报道发展新成就、新亮点，让更多人了解广西、走进广西、爱上广西。加强媒体合作，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联合策划重点选题，创新融媒体传播手段，丰富内容呈现形式，联合推出更多感染力强、传播度高的精品内容，依托广西开放平台，深化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手段，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与广西故事，以智联通促进心相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季明斌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广西能源电力发展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在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新能源开发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

0: 安全保障区，携手推动面向东盟的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前朝阳季明斌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钱朝阳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六张网协同、以电降碳和互联互通，全力支撑广西先进制造业发展，共同拓展东盟市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廖志伟、南方电网公司总会计师单淑兰、副总经理刘威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会上，李伟章、宋振环、左旭阳、黄忠贤、陆海平、朱学庆、刘进、秦娟、谭艳玲、葛春启等10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我区县域经济创先争优目标、产业强县路径优化、财政金融赋能、打造向海经济发展新优势等方面进行询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地方金融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做表态发言。本次专题询问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的务实行动，也是依法履行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常委会委员询问聚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堵点难点，应询部门直面问题，据实应答，阐述了做好县域经济工作的思路和措施。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法治供给，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产业兴县富民增收、生态筑基城乡融合工作思路，紧扣县域发展实际，坚持小切口立法、民主立法，强化立法跟踪问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要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紧扣自治区县域经济创先争优3年行动部署，找准人大监督的切入点、着力点、突破口，聚焦重点领域，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用好各类监督方式，在推动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上更有作为。要进一步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主动融入大局，用好代表联络站、人大代表经济运行观察点等平台，精准把脉县域经济运行，抓好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加强大的合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做总结讲话，方春明主持会议，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等出席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姚左平、谭国赫、孙希言、陈震、韦振仁，自治区人大代表许家凯、韦成廷、尹平、邓家耿、汤因奇、李慧、杨正佩、张梅、张海兵、周印章、莫庆利、莫宝龙、黄学能、秦颖、谭素池，围绕审议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要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更加坚定对广西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会议强调，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要更加努力地在本职岗位发光发热，做创新创造的模范，改革发展的先锋，兴业富民的尖兵，要站稳政治立场，要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深厚的民生情怀，求真务实的作风，良好的社会形象，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表率，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

0: 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融合发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